0: 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周末快乐。目前还是没有看到这个陇海高架在城东路附近的通行缓慢的情况啊，希望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互动互动，说一说陇海高架城东路这个地方，也就是陇海高架过了紫金山路之后再往东，这是怎么回事？这段已经排成了深红色了啊，排成深红色了。所以建议大家在陇海高架京广路以西的朋友呢，最好是绕行，在松山路附近可以下桥走一层，走一层。那其他地方像北三环，包括农业路高架、西三环、南三环，现在跑起来都是正常的。最堵的就是这个陇海高架这里了。陇海高架啊，从城东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排队深红色啊，建议各位绕行。还有一些朋友说想了解高速免费路线图的，您就发送免费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发免费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各种发关键词的，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刚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小朋友们喜欢的一些小礼物啊，您发秒杀就可以去看看。然后想买车险的朋友呢，就记得发车险。想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您发省钱呀，也可以帮您省钱，是真真正正的省钱啊。现在发省钱，想装修的朋友即刻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而且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监督，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呢是对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啊，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到微信上啊，而且在我们的媒体监督之下的去装修，选的呢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开工没有回头箭啊，这个怕上当受骗没人管的朋友，您就这个回复省钱两个字，这个我们把听众的满意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还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啊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啊，回复省钱就可以了。好，再来看一看啊，刚才有一位朋友还在点歌啊，这个邓紫棋的喜欢你，对不对啊？我找了一会儿找到了啊，我看刚才他还有一首是什么歌来着，想听这个邓紫棋的喜欢你，然后还有一首暂时没有找到啊，我一会儿再看一看啊。

好，那差不多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周末过得开心愉快啊，然后咱们下星期明天接着见，希望大家一切顺利。好，我们明天见。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7: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9: 你好，刘翔。目前呢，省内高速有2处事故发生，在京新高速的5C段77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安罗高速的浚县段49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是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注意小心通过了。在市区目前，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方向快到龙海高架，右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拥堵已经接近航海路了，您注意提前向左减速避让。刘翔，
8: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啊，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我们也关注一下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另外啊，各位呢，可能不知道是否了解啊，中国太平洋保险已经成立35周年了。过去啊，咱们对太平洋保险的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啊。您可以在微信打开之后，首页上面有一个搜索栏，在里面呢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太平洋产啊，这个产呢是财产的产，产品的产，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来参与。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手机用户呢，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方点击大象台，然后点听广播，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云听等客户端呢来在线收听。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不知道各位在交罚款的时候有没有开过票？很多朋友啊见过哈，叫做这个财政收据哈。那么这个票呢，有些朋友需要，有些朋友不需要。但是最近安阳的申先生啊，他说自己在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处理完违法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来开票。
3: 我的车是安阳的车，在郑州违章12123那个平台上，我交了那个违停罚款，怎么连个发票都找不着？那个业务办里面的那个电子发票那一点就点不开，几个月都点不开。我连续处理了三个，前一段还处理过两个，他就是不显示嘛，没有发票。联系了12123那个平台，他说叫到现场去，结果我到这个窗口他也打印不出来。
2: 申先生啊说开不出来发票，其实这个发票啊是加引号的啊，它叫非税收入财政票据。这个交完罚款之后啊，有些可能比如说他是车队啊，或者是处于一些管理的需要，会要求司机开出这个票据。那这个票据呢，咱们司机把它俗称为发票，但是其实它跟发票还不太一样哈，它叫非税收入财政票据。在交管12123上面交完罚款之后啊，申先生发现上面有一个查看票据的选项，但是点击之后没有任何反应。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啊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123客服热线。
4: 没有开发票的地方，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右下角有一个开发票的地方，可以识别一下。
2: 所以啊，在交管12123上面，如果是交完罚款之后，是不能直接看到这个非税收入财政票据的。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也尝试打开了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首页右下角有一个电子票据这个选项，进入之后呢，在已开票记录当中可以查看到处理过的违法记录以及对应的票据。很快，申先生按照记者的提示也进行了操作，他去看一看到底能不能在这个上面开出这个财政票据。
5: 我点开这个河南交警，一点据我的票据就显我的名字，查到了今年元月份的有，去年的也有，但就是今年四月份交了的票现在还没有，还查不到，他可能是不是有批量就开票啊，顾不上，搞不清。
2: 之前的票据都有，但是啊，缺少今年四月份的。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总队相关负责人，那这个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说啊，正常情况下交完罚款第二天，这个信息呢就会同步到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类似于申先生这种情况呢，需要当事人提供详细的交费记录，之后呢可以进行后台查询，看看这个票据是什么情况，同时也可以进行数据重传，重传之后应该是可以正常。所以在第二天啊，省交管总队拿到了申先生这个当时的缴费记录之后，完成了数据重传，也让申先生再次登录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查询。
5: 都找到了，这个圆满解决了。原来到现场也没找到，支付宝也找不到。南方谈交通这个节目真的挺好啊，谢谢您。
2: 就是如果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哈，有这个交完罚款之后开出非税收入财政票据的这个要求啊，这个票据它是部分单位或者管理部门需要的，比如说你是一个车队的或者这个单位的驾驶员啊，你交完之后需要有一个凭证，那么这种情况下呀，可以用这个非税收入财政票据哈，可以申请。其实票据都有，只不过你个人如果需要的话，您去把它下载下来就好了。这个票据呢是在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啊，右下角有一个电子票据，您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直接获取。 两路节目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助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啊。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说到万能通了，大家也很熟悉了啊，在我们这儿，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同时呢也在线上销售了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了，超过10万车主啊都在用这个万能通。天气越来越热了，如果您在车里开了空调，油耗上升了，噪音变大了，您可以来一瓶万能通初代氧护机，感受一下省油清爽凉爽省钱的这种快乐哈。有很多朋友说，我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觉得这个是没劲儿哈，车开了久了就觉得加油加不上哈，给油没有力气，特别是高速上啊，我还开着空调，这个时候超车就觉得加不上油。那如果时间比较长了，有可能是积碳产生的。这个积碳啊跟车好坏没关系啊，只要是汽油车，那么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在燃烧不充分的情况下，油气混合物就会产生积碳，留存在发动机当中。开了久了以后，我们知道有些特别长的这个时间的发动机拆开以后里面全是黑的哈，这些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积碳啊。所以呢，如果想要清除积碳，可以用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的除碳氧护机来试一试。平时除碳氧护机用来养护，那如果您是积碳相对比较严重啊，这个3到8万公里的车，甚至时间更长，您可以试一试咱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是3瓶，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第三瓶呢是清洗三元催化，这3瓶一起作用哈、啊，所以人家三兄弟啊是合作的关系啊，这样呢去清除咱们发动机当中的积碳，起到更好的效果。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而且现在咱还有一个抽奖活动，这个幸运大抽奖啊，首先呢它是有机会获得换新装的万能通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这3种可能性。所以您如果是想要下单，不妨呢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参加咱们的幸运大抽奖，哎，说不定您就直接得到一瓶啊，没得到也。

0: 没关系啊，您可以下单啊，送您有这个大额满减券，您可以用满减券然后再去下单，这样就更便宜。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另外呢，还要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即日起到5月31号，这个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今天的热线，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海洋老师。
0: 哎，我是刘翔，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刘翔，不好意思啊，经常听你们的节目。
0: 嗯，
4: 就是说那个上这个礼拜一嘛，就是说走那个高铁站那个隧道，也不是说高架上那个隧道，由南往北，就是说出了隧道，那个咱们那个交警同志把我拦住了，说是那个隧道不让过。
0: 嗯。
4: 嗯，就是说罚了100，扣了一分嘛。我想着有点不合理。
0: 嗯，合不合理就看进。
4: 咱们以前不都是那个107辅道嘛，就是走了多少年了。然后那个问交警怎么过，他说要绕，要往那个往东绕一点才能过。
0: 嗯，那这个交警
4: 嘛也经常走着过。前几天我就绕了一次，然后那个由南往北走那个，动力北路，然后再绕到家园路，再绕到七里河路，就绕一圈。那个本来是高铁站嘛，私家车和那个，私家车和那个什么。出租车吧，都挺多的，还有人流量也非常大。
0: 啊，交警给您
4: 人为的造成这个，交通隐患嘛。
0: 交警给您开罚单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隧道不允许进，还是说这个三环不允许走，还是什么原因呢？
4: 就是这个隧道嘛，隧道就是不允许这个货车过。
0: 啊，隧道不允许进是吧？那您是郑州的车吗？平时在郑州跑吗？
4: 郑州的车。
0: 那您知道隧道和高架货车不能进不能上吗？
4: 那也知道。
0: 那对呀、啊、那这有什么疑问呢？明知道、这不是明知故犯吗？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要走呢？
4: 不是他都知道，你知道吗？不是他那个不是造成个交通隐患吗？不是说本来是几分钟就那就过去了，以前都是107辅道都是走那过，现在他说是不让走了。
0: 嗯，所以说这个心理不平衡的原因是因为之前走了没罚，现在罚了，所以就不高兴了，对吧？
4: 嗯，
0: 其实并不是说自己不知道这个地方不能走，明明知道不能走，但是从那儿走了被罚了就不开心，原因就是因为以前都走了，哎，你也没罚我。
4: 哎，也不是说不开心，这就感觉吧，有点那个不合理。
0: 那不合理在哪儿呢？那你知道为什么要进行隧道内禁止货车通行吗？
4: 嗯，知道。
0: 对呀，那你看你什么都知道。你看前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哈，在深圳一个高架上，是在还不是隧道啊，是高架上面，

0: 是在这个一个隔音的棚下面发生的交通事故，发生完之后造成的车辆起火，然后呢这个火焰呢就把上面的顶棚给燃烧了，同时产生了巨大的浓烟，在这个棚子下面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说在隧道内，除非像高速一些山洞隧道没有办法，只能要求这个车辆所有车辆通行，那只有这一条路没地方走，那就只能从这儿过。但是货车走隧道和高架，一方面呢有重量的问题啊，在高架上可能有重量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在隧道内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产生的巨大的浓烟可能会导致隧道断行，这是其一。其二呢，增大救援难度，因为隧道的高度有限，在隧道内一旦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发生侧翻的话，这个吊车都进不去，就是就没有办法展开作业，救援难度会大大增加。
1: 那是这个明白。
0: 是啊，所以那什么都知道，你看咱还觉得是吧，其实就是因为之前
2: 授权，因为他们大队改名字了，就是因为这个改名字的事儿说、哦、然后这些积留已久了案件然后没有办法处理。
0: 那显然也不对，那改名字了该处理的案件也得处理啊。但是您这个情况是无证驾驶摩托车，也就是当时没有驾驶证对吧，用的您的身份证。
2: 是的，因为当时是未成年，还不到18岁。
0: 2013年。
2: 是的，
0: 到现在2026年了，13年了。
2: 对，

0: 有限，是千万个故事。
1: 价格算透，那算下来的是这个省下来的时间啊，您可以多陪陪家人，多关照生意，多安心工作。该买车险了，记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联系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留下信息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临时上有画着黄实线，这个黄实线什么意思呢？它画在路中间，代表的是分道线，就是分南北或者东西双向的这个车道。而画在路缘石上呢，代表的是长时禁停哈，就是临时和长时禁停，车辆是不允许在路边停放的。所以说呢，比较清晰的就是金水路的一层路两侧的路缘石上有画着黄实线。这个黄实线什么意思呢？它画在路中间，代表的是分道线，就是分南北或者东西双向的这个车道。而画在路缘石上呢，代表的是长时禁停哈，就是临时和长时禁停，车辆是不允许在路边停放的。所以说呢，这个金水路本身就是严管路段，就是你只要是停，就有可能。

0: 行道上停车，但是有一句话，就是如果是在人行道上湿化停车泊位的这种情况除外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车呢停放，简单来讲就是要停在停车位里面，如果不在停车位里面，停在人行道上或者停在路边上，这种情况下都属于违法停车。那么还有一句话，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那有些朋友说，我是上去送个东西，就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不属于临时停车吗？那我们看看您这种情况属不属于临时停车。什么是临时停车？在法律里面没有详细的时间上的约定，但是我们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里面有一条说，路边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驾驶人不得离开车，上下人员或者装卸物品后立即驶离。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规定的，如果您是临时停车上下乘客的话，那么驾驶人是不得离开车的，这是一个最基础的要求。所以倒推回来，既然您这种情况不属于临时停车，它就属于车辆停放或者叫常时停车，那么这个常时停车就需要在指定的地点停放，而不是停在路边上或者停在人行道上，这种情况都是属于违法停车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讲，第一，停车地点是严管路段，第二呢，就是停车的这个时长，你已经离开车了，已经属于车辆停放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呢，这个车辆应该放在停车位上，没在停车位上放就属于违法停车了。
1: 关键他这是违停，他这人也没有提示标志，反正再说了，他这人也不属于那机动车道，他这人也没有，他这人也没有画那线的上来。
0: 嗯，那他属于什么车道呢？
1: 反正没有车道。
0: 嗯，没有车道，那是让谁走的路呢？
1: 这你要这这是咱停车再么这这是人行通道吧？反正他这你说人行通道吧，他那人也很少。
0: 嗯，人少不等于它不是人行道。如果是在人行道上停车，道路交通安全法56条当中第一句就说到，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那么如果你是在机动车道或者非机动车道上停车，很显然这两条车道都属于供车辆通行的道路，而不是供车辆停放的道路，除非画的有停车位。所以严格来讲，只要不在停车位上放，就属于违法停车。只不过大家有一个疑问，说那我经常违法停车，为什么没有处罚？为什么没有被处罚？那只是因为你比较幸运，侥幸逃脱了，或者说这种情况可能像只要不在停车位上放，就属于违法停车。只不过大家有一个疑问，说那我经常违法停车，为什么没有处罚？为什么没有被处罚？那只是因为你比较幸运，侥幸逃脱了，或者说这种情况可能相对数量比较多，交警来不及罚，那是没看到，看到了他肯定会罚。所以说这个不能以之前我在这儿停没有被罚为理由说这个地方就允许停车。所以您停这个地方，显然您刚才

0: 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你说它是这个坏了有停车位是吧，有停车位的情况下它贴条了，那我们去看看这到底是咋回事。但是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是公共道路的话，显然肯定是不能车辆在这停放的。
1: 反正是你不能往这停车，哎呀，咱也这里出来违章啊，反正咱也做，在这是罚款这边了。
0: 嗯，
1: 主要是他感觉，反正就是不合理，我感觉。
0: 嗯，不合理，所以。
1: 再说，哎呀，在这是也，再说那是非，在这那也不是那机动车道，反正都上来两个口儿啊，这上边我这停着了。
0: 嗯。
1: 关键是停了几分钟，我看我车里还有监控。我看他骑摩托车过来了啊，他的摩托车加到车后啊，直接来我车前面拍着那车出来啊，直接的家伙，直接夹到我的车辆了。
0: 是的，
1: 我这是收到飞机都下来呀、啊
0: 嗯。
1: 我看到车的话，他已经急着都了啊。
0: 嗯，是的，因为金水路是严管路，金水路上一直有骑警在巡逻。
1: 主要是严管路在他那地方也没有标志禁止停车或者是违法啥停车的
0: 啊。请孙先生
1: 也没有，
0: 我想问一下，您认识禁停标志吗？长什么样您知道吧？
1: 禁停标志反正他那地方反正你要是路边盖，反正他有那地方写的是禁止路灯违停路灯不要停车
0: 啊。
1: 这反正现在反正有别有也有标本啊。
0: 孙先生，
1: 也没有标本啊。
0: 孙先生，我问的是禁停标志长什么样，您能描述一下吗？
1: 禁停标志，这不是画个圈儿，反正在这画了一个橄榄核是什么的，反正说的那是不要停车。
0: 所以，孙先生，您看，您都不知道禁停标志长什么样。就说人家

0: 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听众，说了啊，我就在那儿停了15分钟。就在上周，有一个听众告诉我们说，哎呀，我就去旁边买个东西，在这儿等着排队呢，我就在这儿停了15分钟，交警都在给我贴条了。还有，孙先生，我们再反过回来说哈，我们再次提醒您回去学习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基本知识，尤其是道路标志标线。因为呢，我们知道交通信号呢分为4种，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其中呢，交通标志是很重要的一个交通信号。如果您不太了解违停标志是什么样子的，建议您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哈。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跟各位分享一下什么是违停标志。可能很多朋友因为他不认识或者不了解，所以当看到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概念的，一闪而过也就不注意了。违停标志呢分为2种，第一种呢是深蓝色的这个底纹，外面是个红圈，里面是个红斜杠，这种标志呢叫做禁止长时停车标志，这种标志比较少见。一般情况下呢都是一个深蓝色底纹，然后呢是红圈，里面是个红叉，这种标志呢叫做禁止长时或临时停放，也就是说临时在这儿停车上下人也是不允许的。如果是在郑州，那在郑州的部分的沿管路段下面，在临时停车标志下面还加了一个辅助标志。什么叫辅助标志啊？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忘了科目一上面的这个一些基础的学习的知识了，就是在这个指示标志、警告标志和禁令标志下面加了一个说明啊，这就叫辅助标志，一般是一个白底的或者是黄底的黑字啊，这样一个文字说明。那么如果在禁停标志下面加一块下面写着沿管路段这4个字啊，这个说明，那么这段路你是停一下停一会儿啊，违停一会儿可能都会被处罚的，而不会给您一个提醒让你挪车的时间啊。这个在郑州交警的公示当中专门做过介绍。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基础的交通标志先弄清楚吧，好不好？尤其是在金水路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杨也说了，他说金水路上到处都是禁停标志，下面写着沿管路段啊，上面说写得很清楚。然后还有呢，就是看到飞扬也说违停就是违规了哈。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个醉在索菲亚说，这估计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停车停习惯了呀？这个志愿深空说还得学习一下交通法啊，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吧，好不好？看看禁停标志到底长什么样，你也可以再看一看，在金水路上，基本上每一个路口，我不能说每一个路口吧，但是一些重要的路口都会有全段沿管路段禁停的这样的标志或者是标线的出现，您可以再仔细的看一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4: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啊，或者发送热线这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看到一个链接，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所以呢，很多打通热线的朋友其实都会说，哎，我感觉不合理，我感觉不合法。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感觉，这感觉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平时这个违法呢没有人指出，也没有人处罚，就会认为说不处罚才是正常的啊，或者说这个已经违法的行为可能自己不太了解不知道，所以产生了这种错觉。其实这种错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感觉。所以这个大家再去仔细阅读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时候才会发现，哦，

0: 原来这一条在安全法里面有规定，哦，原来这个这个路应该是这么走的哈，可能会有这样不一样的发现。大家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去搜索一下哈，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我们关注一下此刻城市道路的通行情况，再次提醒一下，在西三环建设路北向南方向，西三环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目前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农业高架这个位置了。这是原因，前方刚刚有位车友啊给我们发来的语音的互动也告诉我们原因了，说这个地方是因为三车事故啊，深沉给我们反馈的第一时间给我们做的反馈是三车事故，所以说西三环和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队尾已经排到了农业路高架这个位置，也提醒后方车友别着急，前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京广快速路兴隆铺路的北向南，京广快速路兴隆铺路的北向南，不知道什么原因，此刻呢车辆开始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因为北向南这个位置排队啊，相对来讲如果不是晚高峰还是比较少见的。目前我们看到从北三环转京广快速路东向南转弯的这个匝道都已经车辆排上队了，什么原因您如果看到了前方具体原因是有一些这个堵车的因素哈，您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们，京广快速路兴隆铺路的上方北向南方向。另外还有农业高架农业路的西向东，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以及陇海高架一马路的东向西，还有这个在中州大道农业高架的北向南方向，此刻呢都有一些出行缓慢的情况。那如果看到了具体堵车原因，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还有关注一下今天的 UP 商城啊，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在发秒杀了，已经迫不及待了哈，因为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如果您还在琢磨给孩子挑个什么礼物，您可以来 UP 商城来看一看哈。这个这两年很受欢迎，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器狼，陪伴感非常强，炫酷还好玩，对于孩子来说那功能啊可能摸索几天都不一定能摸索完哈。那天呢我们在现场选品会的时候看了一下，在上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它那个遥控器上啊，自带20种智能指令，操作比较简单，还可以对着遥控器去语音啊。那同时呢，它上面对于小男孩来说哈、啊，你可以装一个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机关炮啊，一个炮弹哈、啊，还可以发射小炮弹。这个炮弹呢，发射力度不是那么强，也不用担心受伤哈、啊、伤人这种情况。而且用工材料呢，也非常的让人放心。外壳呢是高强度的 ABS 的工程塑料哈、啊，结实耐摔。它是用的仿生关节，不管是家里的地毯、地板，还是户外的小石子路、小坡坡，还走的都很稳当。而且会唱歌，会坐下，会趴下，会简单的武术动作，会俯卧撑啊等等，动作是一套接着一套的。这个小小的 AI 智能的机器玩具哈、啊，如果想给孩子带走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来了解。超市售价呢基本上都在200左右，六一儿童节了 UP 商城限时秒杀只要128，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来下单。前几天 UP 商城热卖的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还有少量库存，2.4英寸的大屏，8倍这个焦距，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儿童节的礼物您可以看一看哈，给孩子带走。另外呢，这个我是动物名夏令营现在也正在预约当中，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啊，有优惠福利。6月1号之前，只要是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呢，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访谈视频，以及3节的教育类的节衣打货的直播课啊，9.9元3重大礼给到您，都可以来了解。最后还要提醒咱们这个想要装修的朋友哈，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了，咱们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同时呢，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登记一下，获得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就是您要是装修的话，最后呢由第三方出具一个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安心更放心。在媒体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除了规模品质，还有就是服务。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也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南方谈交通节目，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锁定。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打

0: 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0: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肠道被称为人体第二大脑，既负责消化吸收，又关乎免疫力和情绪状态。熬夜久坐，饮食辛辣油腻，滥用抗生素，三餐不规律，都会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引发便秘、腹泻、消化不良等问题。养护肠道要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果蔬和粗粮，每日足量饮水，养成按时排便习惯，不随意服用抗生素，肠道菌群稳定，免疫力才会更强，身体机能才能拥有更坚实的基础。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看到的是沪陕高速，目前是宛城段的1122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三和应急车道，第一和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紧急处理。另外安罗高速浚县段49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那么第三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以上的路段，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正常出行。需要查询最新高速路况通行提示，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哈，你的善良里存着你的贵人，这名字起得真好。好哈，问到了我们说这个省钱，省钱是这样的，您发送完省钱之后呢，我们会有两个就是有一个链接，点开第一个链接哈，您可以直接去领取我们给您准备好的这个家装补贴是2000块钱。那么另外呢，我们会有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它是我们家装记者的那个二维码，您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家装记者就可以了。这个呢，主要就是提供给有新房装修需求或者是旧房改造的朋友哈，就但凡涉及到房屋装修的。一个是想领取我们贴补的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另外一个是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这个全程跟踪、跟进和服务的朋友哈，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您按照我们的这个链接填写信息就可以了。就强调一点哈，就任何这个补贴呢，它都是先到先得。为什么让大家先去领哈？先去领完之后，就是什么时候用是您说了算，但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再去领，我们会担心，比如说这个补贴就已经被领完了。所以说这一点哈，回复给我们的听众。那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内容对应的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跟我们想跟大家提醒和分享到的，就是关于车险的事情啊。我刚刚看到那个娟子也在发这个信息，车险怎么选？可能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介绍，很多朋友呢确实就是面对琳琅满目的险种，有时候觉得哎好像懂了，但里面可能它牵涉到例如说不计免赔等等赔付率的这个比例，对吧？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那我们一再强调哈，就是车险我们是要向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咨询的，千万不要凭感觉、凭经验，你的车况、你的停放环境和你车辆使用的这个就是频率、周期，都是有关系的哈。我们会逐一给大家来分析，然后跟您把每一个对应的险种它承保的范围是。

什么，对吧？在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适用于哪个保险来进行理赔？我们专门就是为了能够跟大家讲得清楚这件事情，我们是用的人工作息哈，一对一给大家来解疑答惑的，能理解？就现在虽然说就是很多这个 AI 作息，对吧？有时候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让你在各个按键一、按键二、转人工等等井号键之间翻来翻去的，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本身哈就车险我们不清楚的时候，这个事儿就容易让我们变得很焦虑。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能够第一时间及时的被解决这个问题，确实会给我们带来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哈，我们跟大家说，和车险相关的问题，谁是专业的，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就是和交通和车在打交道。另外一个哈，就是大家还要担心呢，车险买回来之后，后续的服务的问题够不够及时高效，对吧？有任何问题哈，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人工作息呢会给大家进行一一解读的。而且这个人工作息就是我们专门给咱的听众开辟的一个绿色通道。还是那句话哈，就大家把那个关键词发送好了，发送对是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就朋友们哈，在这个就是车辆消费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个性化的问题啊，描述越清楚，我们给您的这个解疑答惑呢就越有针对性，更能够帮您解决问题。当然了，咱们节目里边也说哈，你看今天就是那个温度也越来越高了，这个周末整体来讲的话呢，天气还不错的。在这儿呢，我们就跟大家整理了一些哈，就是在夏季咱们用车会高频使用到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夏天开空调，为什么这个用外循环的效果会更好？今天啊，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关于开空调这件事情，而且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车上的这个外循环和内循环它到底有什么区别，也可以帮助大家在平时这个用车的过程当中，可以更高效的把这个车子整个利用起来。咱们先说一下外循环和内循环什么区别。在车上这个实体按键呢，它有点像那个就是实体的箭头，对吧？它有个箭头的一个标注。那当然了，就是在你点击，因为你像现在很多这个车型它比较智能，你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来控制，也可以就是在你点击的时候呢，它有比较清晰的这个图像呈现出来。那从理论上来讲哈，就是搞清楚内外循环它的这个原理其实有一些区别。内循环呢是车内基本不跟外界进行气体交换，对吧？就像是我们在家里面把那个窗户房都关上了，那外循环呢它是用鼓风机把外面的空气抽进来过滤，然后再吹到车里面进行这种气体的交换，相当于是用当下比较流行的这个装修打个比方哈，有点像是那个新风系统。还有呢，就是夏天车内的温度比较高，对吧？很闷热。那么外循环呢，它比内循环其实凉得更快一些。车子暴晒之后，车内的温度是远远高于外面的环境温度的。用外循环是可以更快的把这个热空气排出去。原来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实验，人家做了一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一个黑色的高级轿车哈，它监测了车内零部件的温度以及车内空气温度在一天以内的一个变化的趋势，就发现在下午2点的时候，环境温度达到最高的34度，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车内的气温已经达到了72.9度，仪表盘上面的温度更甚，已经达到了105摄氏度。所以说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讲如果是温度比较高，那个路面和地下停车场都有位置的时候，一定要优选地下停车场。有时候可能朋友们说为了少走那两步路，但是当你再次坐到车里的时候，那个烫的感觉哈不言而喻。所以夏天暴晒之后呢，车内空气的温度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当您的手触碰到这个方向盘的时候，你觉得更烫。好在现在很多车你看它都可以通过

0: 远程 APP 启动，对吧？就是你即将坐到车里的时候呢，你提前把它打开，然后把这一系列的这个车内的温度控制到一个恒温的一个状态，我们可能人坐进去呢就整个体感舒服了很多。所以你看现在整个汽车的这些功能哈，也是根据我们的需求在发生一些变化。原来举过了一个例子，就说这个夏天暴晒之后的这个车内的温度哈，这个车子你会发现它像一个高压锅，它在太阳下面烧，那车子呢就被闷着，所以说哈要尽快的把里面的这个空气给它排掉。那这个时候打开外循环是可以更好的把车里的热空气给吹出去的。很多朋友哈都知道说那个也讲了很多，说这个车里面那么热怎么降温快呢？把这个车门开开，对吧，呼啦呼啦这个车门，然后呢这个让它那个空气流通起来，可以把热气带走。但是很少有朋友说，哎，原来我在车里面，因为你不能一直站在外头等着那个车降温，对吧？你坐在里面的时候呢，通过外循环也是可以让它那个温度降得更快的。我记得也同样的哈，就是为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专门去搜了一个数据，那个数据呢是一个实测的数据，它里面讲到的是当车速在每小时50公里这个速度左右的时候，外循环包括那个车体的缝隙漏风嘛，还有风扇这三项的换气的那个贡献相比起来哈，外循环对换气的贡献比例最高，它占到了39%。简单的说呢，就是外循环它对于换气的帮助更大一些。所以说被暴晒之后的车子，如果咱们想让它快速降温，可以先把所有的车窗打开，然后把风扇的风量开到最大，再打开外循环，暂时哈不用开那个 AC 键，先把车子里面原来的那个闷热的空气给它散出去，散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们再开 AC 键制冷，然后你关上窗户，这个时候呢就会凉得更快，也比较省油。当然了，车子温度它一旦稳定下来，那你开内循环和开外循环对车里的温度的影响呢，其实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开外循环呢会更加的费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哈，就是车子的温度稳定了，你就切换成内循环会相对省油一点。当然偶尔哈也要进行这个开窗换气，或者是就是通过这个外循环吧。所以为啥我们跟大家讲，就是一般很多朋友点了 AC 忽略了说我现在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的一个状态。今天哈，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大家了解了让车内迅速降温的方法，就是先开外循环，车内的这个温度它稳定下来之后，咱们就把它切到内循环，为啥？省油。另外呢，就是你外内循环有一阵子之后，你还是要再把它切到外循环，让它整个那个空气换一下。大家说那这个周期怎么控制呢？原来我记得当时人家不是也说嘛，那个测试哈，就他咋测试，怎么判断这个内循环外循环循环的这个时间，让车里面坐满人，因为半个小时以后你会发现车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很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已经远超了我们在车里面应该有的这个就是二氧化碳的浓度，所以会建议差不多每间隔30分钟哈，我们手动切一下内外循环。所以说你看，大家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哈，我们再来整体的梳理一下内外循环怎么用。首先为啥有内循环和外循环，它肯定是两个功能都需要的，让车内迅速降温，通过外循环就是你先把那个车玻璃全落下来，然后呢等那个风就是散的差不多的时候，把那个落了玻璃，然后把风扇的风量开到最大，打开外循环，不要开 AC 键哈，然后等那个热气散，热气散的差不多的时候，打开 AC 键调整为内循环的这个模式，然后记得基本上间隔半小时再开一下外循环。大家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哈，回去您尝试着感受一下，看看这样子降温的这个效果呢它是不是更好的。朋友们还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望月也发了一个信息问我们这个万能通，万能通我们提醒一下哈，今天是5月30号了，我们的这个幸运大转盘就是这个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收尾期，如果您还想去抢我们的大额优惠券，先发阿拉伯数字888，发完888之后哈，然后再去对应性的选择我们的这个产品就可以了。首先我们得了解万能通的除碳养护机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解决的是车辆的积碳，积碳怎么来的，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它势必会产生积碳，这个事哈它不好根治，就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跟你家里面烧饭做那个炒菜那个锅时间长了以后它锅底会有这个垢是一样的道理。那 什么样的朋友适合来选择哈？我们刚刚说了汽油机油燃烧不充分嘛，所以说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只要烧汽油的车都是需要使用万能通除碳氧呼气的，目前柴油车哈暂时不适用。另外就是3-5公里之后就要开始清除积碳，只是说3-5公里的车呢，大家可以先用单支的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那贴近8万公里的朋友去选择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哈，咱们选择精装礼盒就行了。一定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还有哪些朋友哈，就是需要去进行积碳的清除？除我们上述讲到的之外，您每一趟出行都是短途的，从出发地到目的地5公里、8公里的，还有就是车辆带涡轮增压的，以及已经开始出现车子微微烧机油，这个尾气是蓝烟黑烟的，要去清除积碳。还有一个什么哈，您平时开车就发现近期油耗增加，而且在你等红灯的时候车子会有这个抖动，然后动力跟不上，出现以上的情况啊，都是因为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车子需要清除积碳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我们做的有视频，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再次去了解一下，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元气开浪，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鱼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9: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0: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1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块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我们来看一下省内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见多云，有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是29到31度，

0: 最低温度西部山区是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是17到19度。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也提醒大家出门呢，除了关注天气之外呢，也要及时了解高速的通行提示。那么我们已经刷新最新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提示，给大家通过文字哈，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收到我们给您的这个整理好的文字回复推送到您的手机上。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还在刷这个秒杀哈。我们就强调一点，就这两天我们秒杀呢，主要是针对于孩子们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周一不就六一儿童节嘛，很多家长哈肯定都还在，就是孩子在磨着说爸爸妈妈六一节送我个什么礼物啊。有一些家长呢也会说，哎，得给孩子们准备一个礼物，但是怎么选确实让人觉得挺头疼的。说实在的，就孩子们现在见的也多，对吧，就是怎么样能够选择让孩子哎觉得说一看确实有惊喜的这个礼物。说实在的，就我们商那个 UP 商城的就是小伙伴们在选的时候呢也很头疼，因为这个东西真的琳琅满目。那我们也是通过大数据包括分析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哈，择优选择。今天挑到的是 AI 智能机械狼。为什么呢，就首先这个 AI 智能机械狼它本身自带了20种的智能指令，它的操作很简单，就是遥控器轻轻一按，它可以实现前进后退坐下趴下，同时它还会唱歌，能睡觉，还会武术俯卧撑，动作哈就一套接着一套，所以说孩子们能够自主的玩乐。用的都是四肢仿生的关节，不管是像咱们家里的地板呐、地毯呐，还是说我们带出去去户外有那些小石子路、那些小山坡，它都是可以走得非常的稳当，适应性极强。同时呢也支持语音控制编程的功能，主要是考虑到让孩子一边玩也可以一边动脑子。那么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彻底的来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这个做工啊也挺让人放心的，因为它那个外壳呢用的是高强度的 ABS 的一个工程塑料，很结实很耐摔。那么里面呢是金属齿轮和高扭矩电机，动力足而且耐用。拆下来就是它是一个可拆卸锂电池，快充只要1个小时，是长久续航的。它长期使用呢也可以保持良好的状态，有白色银色两个颜色，就只要是3岁以上的孩子哈都能玩。不只是孩子的好玩伴，它同时呢也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这个思考能力。日常来讲，像这样的一款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的价格在200左右，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秒杀价格是128，同时是有精美的礼盒包装的。我们希望哈给孩子送的是那个好玩而且又益智的礼物。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发送那个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包括我们前两天热卖的那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也还有少量的库存，需要的朋友哈，就是那个相机是89.9元，大家也可以通过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去了解一下。那个小相机你别看了个头小哈，1080p 的一个高清录像，16G 的大内存，还有8倍的聚焦，后面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灯帮你辅助，方便你在晚上的时候也可以继续拍照继续录像。所以哈，就是两个儿童节的好物给大家准备好了，你只需要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另外哈，我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我找一下刚我刷过去了，是我们哪个听众在问我两个车型买哪个合适，稍等一下，因为我们平台就是关键词每天回复的就比较多。是谁，我刷不到名字啊，应该是问的是那个昂科威是吧，昂科威和那个哈弗 H9。不知道就是这两个车应该就是怎么选。后边我记得还括弧了一下不考虑价格。两个车跟您先说一下哈，就是其实不考虑价格可以，但是呢咱们得考虑一下咱们的这个用车场景。因为如果是您市区通勤用的比较多的话，那么肯定是选择这个昂科威。如果是你喜欢越野，甚至是对于这种硬派越野有需求的话，那肯定就建议您去选择哈弗的 H9， 就哈弗 H9 的这个身形要更大一些。那昂科威呢它本身哈就是有2驱有4驱，但是呢它基本上就是说是满足于市区家用这样的一个场景需求，2.8米多的一个轴距，对吧？从空间大小上来比呢，它肯定是比那个哈弗的 H9 要小一些的。另外呢，就是常规的这种5座的布局，基本上来讲哈，就是这种城市定位的 SUV， 它的这个越野性 有没有？有，但是大不大？不大。你像就是什么叫硬性的这个越野车啊，大家可能会考虑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承载的车身，它的车里面有带的这个几把锁，对吧？所以因为它本身没有那个锁，就是三把锁是没有的，而且非承载式的这个车身也没有，那么这个呢就已经决定了它本身的越野能力相对有限。那如果说是您想要去越野的话，您选择那个哈弗的 H9， 对吧？首先哎，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可能还是选择汽油的朋友会更多一些。它哈全时四驱，对吧？低速四驱，然后那个三把差速锁，当然就是有的配置上有，有的没有哈，看您具体选择哪一个。整体来讲的话，我是认为咱们即使忽略了价格，但是要根据我们的用车环境，如果你每一次偶尔哈，这个就是越野也不是那么重度的话，你就去选择昂科威 Plus。 而且这个车为啥呢，还要考虑到一个，就是如果将来你这车你不开了，你要出手的话，两个车的保值率，因为哈那个昂科威 Plus 它整个适用的人群更广泛，而哈弗 H9 不是，它可能就是更加针对于有重型的这种就是重度的越野需求的朋友。也就是说你像我们举个例子哈，你像现在就是以前大家选择这个牧马人也好，对吧，选择这个大切也好，我觉得这个包括那个普拉多都觉得哎呦这车谁能说的不好，都挺好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去作为二手车去卖的时候保值率不高，是为啥？是因为很多消费者他消费不了这个车，对吧？他一定是要定向性的卖给就是喜欢他的这个窄重的人群，他才能够获得一个好的价格。所以说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回复哈，因为抱歉我真的是刷不到您的这个名字信息了，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的哈，您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5: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6: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然后来看到了我又把这个信息给刷过去了啊。刚刚就是我们不是在说那个昂科威和那个哈弗的 H9, 对吧，我们的峰值峰速发来了说好的谢谢，然后我一点开信息哈，确实是您的信息我看到了，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及时的反馈，不然的话真的是找不到您的这个信息在哪儿了。也邀请您哈可以发飞扬两个字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群里面。再看一下 GD 说这个吉利 星月优惠多少呢？是这样的哈，就是车型的优惠呢，它关乎于几个，首先呢要看您具体选择的是哪一个配置，另外呢要看您的这个付款的方式，如果需要我们帮助，您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咱们把这个具体的车型落实好了，了解了您的这个就是付款的方式，我们去帮您争取这个价格，您也可以发飞扬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静静的888。

我们看到了哈，在这儿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吸现在有一个幸运大转盘，就里面放的是有现金优惠券的，需要去买万能通除碳氧呼吸的各位先去参与我们的幸运大转盘，因为就到本月底哈，就是今天明天两天了，您先发送这个就是888第一个链接哈，去参与我们的这个幸运大转盘，后面的链接呢就是对应性的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选择我们的这个产品就可以了。跟大家就这么着说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花个100-200块钱，一年给你省2000块钱，这个生意是不是能做？为什么哈？就是首先我们的产品的这个定价，它就是优惠完补贴之后，你像单支只要99块钱，那个套盒有100多的，有200出头一点的。那么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使用完这一套，按照私家车一年，别说15000-20000。就是你一年跑10000公里，百公里给你省一个油，你就可以省，按照现在的油价算哈，省2000块钱，对吧？所以我们从各个方面把这个事情已经论证清楚了。那么需要大家来做的是什么呢？首先你要看看你是不是需要它，什么样的朋友需要它，你得知道它是啥，对吧？万能通除碳氧呼吸是来清除你的车辆的积碳的，你的积碳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必然会产生的一个黑色的胶状物质，完全去就是预防它做不到，所以说只能够在它发生的时候呢尽量的快速的去解决它。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3-5万公里的车就要开始清积碳了。它适用的车型哈，汽油那个就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因为本身积碳是汽油机油燃烧不充分的，就只要您的车里面用汽油用机油，那么它一定会产生积碳。10万的、50万的、100万的车它都会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像德系有时候带涡轮增压的这些哈，要尤其去注意。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啊，朋友们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另外也回复一下这个山月子的信息，想给孩子报名夏令营怎么联系？您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哈，就已经举办10年了，今年是我们的第10届。我们的特种兵从一开始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应该知道哈，我们是只有这个陆军线路，对吧？带孩子们做这个战地突击，后来我们逐渐在升级，也是根据大家这个需求，我们有了海军线路的踏浪冲锋，后来又有了空军线路的风洞跳伞，所以说整个海陆空的这个线路设计的是非常的丰富的。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早鸟价，早鸟价其实是为了让家长放心，因为就是每一次开营的时候呢，首先就是大家慌，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尽快的给孩子们报上，另外呢可能在3条线路之间就犹豫不决。我们建议您哈，跟孩子充分的去沟通一下，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往年我们整个就是夏令营的活动的视频内容来跟我们联系。我们现在这个早鸟价其实就是给大家有一个预报名的一个准备，只要付9.9元，将来就是等我们开营之后哈，不管您是选择哪一条线路，都是直接抵扣200块钱报名费的。就是原来我们那去年的时候，那个我们还有参加完陆军，然后跟着我们又去参加空军的，就真的是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还开玩笑说，这个爸爸妈妈哈，这个带娃真的是带的挺辛苦的。另外，其实这个背后也说明，就大家对我们确实挺信任的。毕竟我们的主持人带队是跟孩子们同吃同住的哈，一样的环境，所以说这点家长可以放心。9.9元里面，除了说可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我们还有10期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都是去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09元哈，您不发相机，发那个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儿童节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 AI 智能机械狼以及这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再回复一下如尔发了一个单字水，发水您可以了解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给车友定制的专属的水哈，我们叫做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因为要解暑就得喝水，对吧？那这个就是定制这款水呢，它首先是源自于深山的这种自然水源，口感呢是很清冽甘甜的，它清爽止渴，是天然的原生水质，里面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关键是我相信大家就是听到我们这个福利哈，一定觉得你都按捺不住想要去尝试。整箱是24瓶，而且郑州4环以内23.9元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区是53.8元，两件包邮。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去发那个水可以哈，就没问题。那个既然大家问到了，就是我们今天
推不推荐还是要跟大家回复一下的，您的问题我们都会及时来解决的哈。这个是我们给听众们定制的一个水，感谢朋友们哈，就是我看今天好几个人已经在后台给我们发送了。另外装修的事情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去发送，就是那个省钱领我们的这个家装补贴哈，里面有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个是领那个装修补贴，另外的话哈，一定记得去添加我们的这个记者的微信好吗，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后续的任何问题我们的记者呢都会帮助您来解疑答惑的。再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这个是这个头像哈，他问到的这个问题是吉利的银河 A7 和海豹的06咋选。首先你应该指的都是就是这两个纯电车型哈，纯电车型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跟大家说，现在选车朋友们参照什么呢，看看您整体的这个用车环境，按照您的这个用车环境来进行选择。首先我们看两个车，就是它基本上整体的这个续航哈都不错，都差不多要到这个500公里级别以上了，那么按照这个纯电续航就基本上我们一周通勤是绰绰有余的。那银河的 A7EV 呢，它的这个百公里哈，一个综合油耗给到了11.4千瓦时，那个电耗哈，不是油耗，综合电耗哈，它是比那个06的 EV 给到的11.5，你说就是两个车就差一点点就基本上也能忽略。那关键是可能大家会考虑出它的一个补能的一个问题，基本上现在哈我们说的这个补能区间呢，它都是上限到80%，下限到20%，在这个区间内实现补能就可以了，不需要每一次都充到100%，10几20分钟主流的这个充电时间啊，有的是16分钟18分钟，最高的也不会超过20分钟，这是目前就是他们补能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您还得考虑咱们坐到这个车里面以后，你整个对于它的一个座舱的这种感受，因为你在车里的一个状态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对吧，就它这个车长得再好看是外面就别人看到的，坐在车里内舱的设计是不是合理，座椅的支撑是不是够，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福利。那我觉得任何车为啥建议大家去试乘试驾，你往那儿一坐这个车适不适合你一下就能感觉出来，因为你首先触摸到的是它这个舒适性，对吧。银河的那个就是 A7 它是那个棉花糖那个座椅，就它的触感可能为啥叫棉花糖，它更就是细腻更柔软一些，它是用的那种硅胶级的那种材料，里面那个填充物的支撑度也是有的，另外也有前排的通风加热，对吧，就这些可能在你看天气越来越热这个功能确实会打动很多人。那另外呢就是海豹哈，海豹06呢它可能就是整体的那个坐感给你的那种感受中规中矩，但说实在的哈，就高级感和功能的普及上其实两个车差别也不是特别的大，那看看您的这个用车的需求是考虑在哪儿，对吧，就怎么样去选择。那另外的话其实来讲一下就是两个车的一个空间哈，这个尺寸的数据呢其实你要看那个轴距，银河的那个就是 A7 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2米85左右，因为它的空间呢相对是比较宽裕的，而且基本上考虑到它那个后排就是没有那个凸起的那个地台，所以说整个就是在第二排来坐三个人的话，就是第三个人你不需要就是分开腿坐，所以说整体的这个舒适度呢会更好一些。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哈，都可以把您的信息内容编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如果说要在这两个车里面来选择的话，那家用车为主，可能A7 会稍微就是差别不太大哈，稍微好一些，因为它付出的这个经济成本要稍微再高一点，这是我们给到您的回复。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继续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在节目当中朋友们经常咨询了解到的一些这个信息，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都会给大家做这个分享的。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呢，可能我们跟大家沟通的就会更加的详尽一些哈，大家的任何问题我们都会解疑答惑，包括就是您平时开车的时候穿一双什么样的鞋它比较跟脚这事儿，我们也考虑到了。最近呢我们的104爆款商城有一个轻跑鞋，它呢是瑞士轻跑鞋，就上线为什么每一次都被抢空，一个是品质质量舒适度，再有一个呢就是价格也很在线。这个瑞士经典跑鞋呢它是专注于户外领域140多年品质实力的保障，对吧，另外它那个就是自带了立体的透气孔，它的那个鞋面呢用的是强韧的鱼丝的编织的网面，就不容易变形，很结实很耐穿。另外就是它有这个航空记忆棉的鞋垫儿，
贴合脚，而且是属于那种软而不塌的，再加上呢就是它很柔软，它上脚之后你像踩在那个云朵上一样，健身或者是爬山露营啊逛街通勤都很百搭。那么另外机制是这样的哈，就是

0: 昂贵和奥特莱斯也都有销售，那个价格都不低，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基本上算是他们的 1.4 折了，就是99块钱一双给您包邮到家，两双还再减10块钱，等于188块钱买走两双瑞士轻跑鞋，颜色比较多，男女款都有，尺码从36哈到44码，搭配个亲子啊情侣啊就怎么着都行，挺超值的。订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团购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
4: 屋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能省钱的咱省钱，能省心的咱省心，任何涉及到的大宗消费哈，咱们都稳当一点儿。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就涉及到这个车领域的，从您呢刚开始哈选车的犹豫纠结，一直到车买回来之后维修保养，或者是咱们这车辆需要更新了，有增换购需求，涉及到二手车买卖交易的，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把您的这个个性化的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我们刚刚在跟大家说这个积碳，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山月说新车这个预防积碳少应该咋办，我就控制我自己，我平时我踩那个油门的时候我就那个兜着点哈，就不敢踩到底。确实就您说的这个是一个就是避免那个积碳快速产生的一个方法。首先呢就是咱们说哈，第一个添加的这个油品的这个品质我们得给它做这个质量的把控，对吧？那么除此以外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开车的这个习惯咱得控制一些，不要大脚的去给油，不要大脚的去刹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你像今天是周末对吧，我们当然建议大家你的车经常在市区里面跑呢，它就是相当于说是你发动机它其实本身是能量是比较大的，但因为它受制于这个通行环境的影响，它总是这个力道呢发挥到七八成，它不能够就是发挥成100%，怎么办？到这个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建议大家让我们的车跑远一点，让它这个速度呢能够控制在每小时80公里以上，多跑一跑，这样呢就是老师傅说的哈，你拉拉高速对于这个清除积碳也会有一些帮助，但是这个帮助呢它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建议大家通过加这个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结合上让车辆拉一拉高速，就是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这点哈我们跟大家分享完了，就是需要的信息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来看一下帽子发来信息，他说今天听到飞扬老师讲这个特别有感受，我的车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出过市区，天天就是上下班代步那个堵车慢行的这个状态，就刚您说的那个等红灯的时候这个车子的怠速我有感受。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互动哈，不知道您现在这个车子行驶了多少公里了，可以就是按照我们节目当中这个分享去试一下，去清一清积碳。清除积碳这个事情哈，就是首先呢从我们的车辆的养护上来讲，它会让你的车子恢复年轻态，对吧？另外一点呢就是整体来说主要是我们要算这个经济账，它会给我们的这个车就是省下，就咋说呢，你要说一年省个2000块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看得上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挺重要的，就你一年省2000，你就它是一

0: 这个最低限哈，咱是按照一年你的车跑10000公里，就是100公里降低一个油，我们给算的这个价格，对吧？所以每个人就如果说你每年跑得多的，那可能就是说你的这个省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成本就省的钱更多，还是要根据大家这个实际的用车需求哈来看。然后这个是谁呀？黎明踏浪说飞扬特斯拉和小米的 Y7 咋选？哎，就这么说哈，就是其实正常情况下来讲的话呢，我举个这个例子啊，人家原来说买什么车的人一定不会去买什么车，就是它是两类比较独特的这个群体，就比如说就是喜欢这个特斯拉的车的车主，他可能就不去看小米之类的，那喜欢小米的也压根不会看特斯拉。那您问到了这个问题哈，咱们可以就是这样子讲，就大家一般会说呢，就是特斯拉很多朋友去选择的主要是喜欢它那个 FSD， 对吧？就觉得它这个就是智能驾驶这种辅助挺好的。那两个车你看它整体来讲的话，那个小米的那个 YO7它的那个价格可能是要比那个特斯拉那个 Model Y 是不是要低一些哈，对吧？然后首先我们觉得应该要参照咱的这个预算来确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车型的选择上哈，也给一点建议。那整体来说，可能后轮驱动的，对吧？有一些朋友可能关注的会比较多。你像就是那个小米的 YO7 它基本上续航有到600多吧，对吧？它是支持那个800的一个高压快充了，补能的时间也就10来分钟，挺快的。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哎呀，我觉得哎呦，因为啥我给你推荐起来都很难，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就是倾向性在哪儿，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就是个性化的需求是啥。人家说哈，就是你比如说要考虑预算，对吧？喜欢科技感，也是小米手机的用户，那肯定就去选择这个小米的 YO7 的标准版。那如果说我们经常要跑长途，而且说比较在意它这个车的这个保值率，对吧？因为那个 Model Y 的保值率确实还不错，可能就会去考虑 Model Y。但是我觉得哈，就是给您的建议，特斯拉一定要从 Model Y 开始选择，因为3太小了。另外的话，就是我希望能够再分享更多的信息。你就像是什么哈，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哎，你说飞扬能不能帮我介绍个对象？可以啊，他一定会问你大概有什么需求，对吧？你喜欢哪一个类型的？不然的话，你就是说，你说那个李丽和刘丽，你觉得他俩谁好？这个真的就不太好跟您讲。所以说大家哈，就是在问说，哎，这个车跟那个车选的时候，哪个好一点啊？我大概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您的需求哈，可以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黎明踏浪，我也邀请您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刚刚我看到我们 GD 已经进群了，您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咱们的节目码进入到咱们的这个节目群里头。咱们接着聊哈，因为买车这个事儿，跟大家说别急，一般开始呢就是动心起念了，想换车，然后就开始去看，看来看去还是不知道怎么选，然后就开始问身边的朋友，你就会发现哈，你越问人家，你越没有主意，为啥？因为就是那个千人千面嘛，每一个人给你的建议都是从他的这个认知的角度上，而他忽略了什么呢？他忽略的就像我刚问大家的，他忽略的就是你需要什么，就我们自己要啥，咱给自己买车哈，咱得买咱自己觉得说能满足我们需求的。很多朋友原来开玩笑说，你这车不是给你买的，你这车是给你的朋友张三李四买的。为啥？因为整个买车的过程当中，那个意见就是受制于别人嘛。就张三说这个车好啊，怎么怎么怎么好，哎，你觉得哦，好像是吧，就跟着人家买了，那不等于说咱给别人买一辆车嘛，对吧？所以哈，买车一定要考虑清楚的是做自我需求的一个分析。朋友们可以继续编辑飞扬两个字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先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是30号了嘛，就是在5月31号以前，朋友们都可以去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一下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的粉丝节。因为今年呢是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当年哈是从1991年，那个时候是从黄浦江畔，那个时候算是初心起航，现在已经是跟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了。所以说他们现在举办了这个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丰富的活动和礼品。怎么参与哈？5月30号以前搜索一下这个就是微信公众号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就可以直接去参与了。大家还有任何和车相关的信息内容，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 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

0: 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呢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加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这个福利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9.9早鸟福利，记得发特种兵抢购。10周年，这是咱交往一路的历程。那从1991年的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千万家庭并肩同行。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31号前就是明天之前，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微信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礼品和活动，等待着您。希望呢，能够让您这一路的行驶呢。啊，其实不只是一路行驶了，太平洋保险除了车险啊、人身险等等的，都能帮助到您选择需要的，也能够做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是说到了车险啊，作为我们的这个，这最坚实的护盾吧，交通广播的车险，交广的严选，跟其他的渠道购买保险不一样啊，交广买车险，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咱。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给您当后盾。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填写一个信息，咱们专业团队帮您把各项保障理的那是明明白白，所以赶紧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您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吧。
1: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4: 喂喂，你们快到了，好嘞，我现在就来接你们。前面那栋楼就是。啊，我家怎么冒烟了？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您，出门前请检查好家中的煤气灶是否关闭，避免因为忘关煤气而引发火灾。
5: 我的6.1礼物准备好了吗？
6: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6.1秒杀仅89.9，再送保护套加1年质保。
5: 好喜欢！
6: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8: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9: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

0: 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特别有嚼劲儿的话题，三个字儿，多问一嘴。哎，这多问一嘴三个，对，别小看这几个字儿啊，我跟您说，它可以是你去菜市场买三根黄瓜问的那句送根葱种种，也可能是你在职场上一咬牙一跺脚跟领导说，老板，我觉得薪资这块咱们还能再谈谈。更多的时候呢，多问一嘴就是在结果落地之前你又跟生活商量了一下。有人靠这一招呢一辈子不少占便宜，也有人因为这一招走哪儿都讨人嫌啊。那么问题来了，多问这一嘴到底是祖传的这个社交的一些本事，还是说当代人际关系里边最隐秘的那种暗器？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事儿掰开了揉碎了做成一道下酒菜，我们聊一聊。先做一个小调查啊，大伙儿心里你默打就行了啊，想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说也行。您是不是一个擅长跟别人再商量商量的人？就我跟您描述两种人啊，你听听身边有没有这种原型。第一种人，去买东西，标签上写的明明白白的198，他张口就来，姐180行不行啊，抹个零凑个整180，您看行不行啊，抹个零他不讲道理，抹个零不是190吗，啊不行，抹个零180啊，凑个整。人家要说不行的话，他就得接一句，哎，我再拉个朋友来买，我下次还来，您能不能给我打个九折。就这种人啊，哪怕他去民政局门口，估计都能问一句，结婚证工本费能扫码领个红包吗？第二种人呢，心里呢就特别多想要点东西，但是嘴呢却就像被502粘住一样，就憋红了脸半天，小声的问一句，那算了。所以说这两种的区别呢，就是我们今天想挖的根儿啊。多问一嘴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为什么有人觉得理所当然啊？有人觉得比借他200块钱还难？这事儿吧，其实我琢磨过啊。你说是从小养成的性格吧，它确实有点道理。你比如说我，是吧？我妈带我这个逛街的时候买东西，早市也好，是吧？商场也罢。各种各样的，我天哪，就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商业谈判特训营。他教我的第一条心法就是，孩子呀，你多问一嘴，大不了人家说不，对不对？你又不掉块肉，但如果成了，今儿晚饭咱就能加个鸡腿儿，是吧？所以说商量他就有可能加个鸡腿啊，但是你要是从小在一个特别讲规矩怕给人添麻烦的环境里边长大，他就会觉得多问这一嘴是一种冒犯，是占便宜，是不体面啊。所以从问的人这个角度，他的内心状态往深了说，其实是一个冒险，是一个小型的没有观众的心理蹦极，是吧？这就跟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一样，我们为什么设立家装记者？诚然，我们希望从选材啊、施工啊等等呢都跟进。我们希望咱们通过河南交通广播选择华普装饰的时候呢，有咱们媒体的一个监督、一个深度的参与，而不是说我们在这儿吆喝完了，大家去了我们不管了，一锤子买卖。这显示不出咱们的服务的一个纵深感。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有的时候有朋友就是有这种心理啊，他怕多说一嘴。就这种人呢，他就是去买衣服他不敢跟服务员对视，你知道吗？他生怕服务员看他一眼会给他说这个衣服有多适合你，最后莫名其妙买了，花了钱回家自己后悔，就因为多说了一个不，少说了一个不字，话少说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质量监督记者呢，也是

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的嘴啊，就成为各位的嘴替，有什么问题呢跟他谈更加方便一些，因为我们这块尽量能保持着一个客观的状态去应对各种各方面的一些事儿，是吧？所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选择花布装饰，无论咱们是新房装修、期房装修还是说旧房改造啊，记得切记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有人充当你的嘴替。有的时候吧，就是多问一嘴的前三秒啊，这人的心里就演完了一部电视剧。第一集是我问了他会不会觉得我特别事儿，第二集万一他怼我一句就这价爱买不买，我这脸往哪搁，大结局算了问吧，不问我一整天憋得慌，多问一句吧。就是朋友们你们发现没有，就是这个但凡跟勇气相关的东西啊，就跟一种延迟的预期满足有关。你可能没有听懂，我再展开说一下，就是在开口之前呢，就是那些擅长多问一嘴的人的脑子里边都有一个画面，他看到这个画面呢跟很多人不一样，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了更好的价格，他看到了额外的赠品，他看到了对方突然的笑脸，他有画面，你知道不知道？他有画面感。而不敢开口的人为什么不敢开口呢？因为他脑海中也有一个画面感，他脑海中的画面感呢是被拒绝、被嫌弃，甚至对方心里拉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这个画面太难受、太刺眼，他实在接受不了，他就把话给憋回去了。说到这儿呢，咱们这个把镜头转个向啊，我们对准那些被商量的人，就是我们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是不是？我们看一看这些人的心态。我有朋友这个姓刘，叫老刘，他是那种这个就是一个老销售了，就真的是干了得有十年了差不多啊，可以说也是阅人无数，什么样的朋友都见过啊，对他什么诉求的人也都听过。有一次我俩撸串啊，我就问他啊，你说我们这种上来就跟你砍价啊，我们上来都要赠品的人，你心里是不是特别烦我们？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嘬了一口腰子啊，我连忙让了让啊，捂了一下鼻子。但他说了一句特别有哲学的话：“张弛，你错了，你知道吗？最让我没有成就感的是那种拿起东西扫码付钱全程一句话都没有的客人，他走得越快我越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无人售货机，反倒是像你们这种，你再问两句，哎，咱俩有来有回，你给我个台阶，我给你个人情，最后你开心了，我业绩也没少，完了之后呢我还有一个期许，就是这哥们儿可能后来真会再光顾我，并且我还觉得我自己行使了一点小权利，我本来是一个销售，但那一刻我觉得我是个老板，是吧？这生意才做得有人味儿，听懂没，朋友们？这个其实就是心理学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商量这个动作，其实是给对方面子啊，商量是给对方面子，显得他在这场活动中，这一段行为里，他很有存在感，很有意义。其实人活着真的活一存在感。再内向的人啊，再怎么不吭声，你说他一天不被人提及他觉得挺好，两天不被人提及他觉得挺好，十天了，几个月了，尤其是在工作环境中，如果没有领导夸他两句的话，那实在他觉得在这儿待着没什么意思。上学的时候也一样啊，那些不爱说话的人你看吧，他一定默默地干了点什么事儿，他心里也是需要被认可，需要有存在感，存在的价值。所以说商量这事儿呢，该商量就商量啊。所以说到底多问一嘴有没有用，肯定是有用，但是它起到什么作用呢？今天呢我们其实也会通过这个事儿呢跟大家伙展开聊聊，同时各位呢也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就围绕这个话题聊聊这事儿啊。您是否有多问一嘴的习惯啊？你多问好吧啊 ，little doggy， 我念一下啊。平时我告诉你，这种互动我是不念的，你知道吗？但是。

今天既然聊到了这个，让我们勇敢的去商量的这个话题，我就勇敢的把这个互动念出来。他说，交通广播最好听、质量最高的节目就是吃歌值班的节目。哎呀，两个字，用心了，好吧，用心了，啊，用心了啊。各位，多说一句，我就多问一句，请问质量最低的节目是哪个？哎，你看我符合节目话题了吗？节目主题了，我跟咱们互动的朋友商量商量，您能跟我说说最低的是谁吗？或者最低的您排前三甲，我给你找点事儿干，省得有些朋友不知道怎么聊啊，不知道怎么聊，咱们今儿这个话题懵了。往浅了说，可能就是你跟人砍价嘛，你喜欢跟别人砍价嘛，跟别人高价什么的，是吧？你有些商城，你但凡能了解到，就是网购也罢，是吧？你能只但凡能找到真人，其实你都能跟他商量商量。你就举个例子，我们这个爆款商城吧，我看有人发大牌了，是吧？这之前是有一位叫什么 ID 叫，而某学校的杜老师，是吗？杜老师发了一个大牌，杜老师你好，你看你发大牌之后呢，你会发现下边有一个咱们客服的微信，你可以加一下，我给大家伙念一念，因为有朋友可能没逛过我们大牌商城、爆款商城，咱们这个二维码呢写的很清楚，加客服下单立减5元，是吧？加客服下单立减5元。我们客服还有什么就是干过什么光辉事迹呢？跟大家伙说一说，就是，因为有一些产品呢，可能是因为有些朋友真的是，我只能说记忆力特别好，或者是说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思想建设要做的很久。就是一个月前我见过最久的啊，一个月前我们说的这事儿，都已经下架一个月了，回来忽然发一个关键词想买那个东西。我就着急忙慌的把这推给客服，我们客服呢也是着急忙慌的想方设法的，最后还是就那一次，就是以当时的价格给他掏出来了。其实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商量的魅力。你按照我们面向所有的朋友，我们真的无法都能做到，因为有的时候你要明白啊，就是搞这种特价产品，我不知道有没有同行啊，或者自己就是做销售的，自己开店的个体经营户什么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我也不知道你们是通过什么渠道怎么做的啊。反正这事儿呢，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反正对于我们而言呢，你肯定要跟大品牌的一个联系，你肯定是要跟人签订一个合同或者是合约，就是你给我这个价，我帮你就是把它销售一空，是吧？我能做到，那么你下次还给我货，还给我便宜的价格。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合作比较多的这些品牌呢，第一是咱们听友们确实给力，这也是对于我们的一个信赖啊，一个信任，你们需求找我们没问题啊。然后这个确实能做到了，那人家价格就会给我们这个平台，给我们这条线就会越来越低啊，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说一般给都是这批货这批货，他很难其实在八仓单独去拿一个，这个确实很难啊，这也是我们商量出来的嘛，这事儿其实也是商量出来的，所以能不能再打折呢？你跟我们客服再商量商量，是吧？您别觉得呢，您别觉得难为他，可能周末给他找点事儿，他愿意跟你聊呢，是吧？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是什么呢？推荐的是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儿啊，内含品牌专研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与深海巨藻，主打上妆养肤二合一。夏天脸部油腻啊，这油脂分泌比较旺盛嘛，这款气垫呢就像是柔软的海绵，稳稳吸附多余的油脂，牢牢锁住妆面光泽，就算是出汗也不容易融掉你化的妆，从而破坏，这让你妆花了嘛，破坏妆面。粉质呢细如烟雾，轻似云朵，上脸轻薄透气，不会厚重护脸，还自带防晒力，出门不用层层叠加护肤品，精简的夏日化妆，哎，让你哪怕真的起晚了，咱们随便折腾折腾依旧好看，是吧？你不化那些东西，拿着气垫出门，你随时补妆。目前咱们超值组合装，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儿，专柜价1315，我真得说说这个专柜啊。你说你便宜一块钱怎么了？你定1314多好，是吧？你们也不咋

亏钱的同时寓意还好。这一看就是，我跟你说，不是咱们本地人定的价，就是他们海蓝之谜的这老商家老外定的价，老老实实定价，不知道我们取一个美好的寓意。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618咱们超值抢先购只要399。哎，有什么寓意？我们只要便宜。今天前50名下单的再赠送21毫升的这个同款海蓝之谜面霜，等于说花399呢都送给您呗，是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啊，记得添加我们客服微信，还能再便宜啊！你不行你再跟他唠唠，你多问一嘴看能不能还能再便宜啊！估计客服也懵了，这谁给他们出的招啊？都已经打到这个折扣了，1000多变成300多了，还让便宜？你就问呗，万一呢，是吧？有了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呢，早上赶时间一拍即中，通勤出游送亲友自留都合适。夏季天热紫外线强，这款装氧合一气垫常备赠品是夏季限量供应，只有50组，谁回复大牌的快，谁就能把赠品拿走，是吧？当然你要说你真的是慢了晚了，这会儿开车来不及，然后结果咱们真的是在本档节目赠品送完了，没事儿，因为这个其实也不便宜，是吧？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快，但是你要是说你真的决策力特别慢，你第二天买的，你比如说你明天来下单，他要真说赠品送完了，你就多问一嘴。然后今天咱们这个话题不是教会了你这件事，你多问问他。你看那你能不能你再找找呗？你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好，接受的互动啊，这个对于我的褒奖之词我就不念了。其实你知道啊，对于一个主持人或者说很多人来讲吧，很难的一个事儿就是被当众夸了一下啊，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啊。但是这个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还是我们主持人，你得自己念出来，念出来你要是接的不好，在听众的角度来讲，这主持人有点装，甚至会怀疑这主持人编的，我都不认识他，他什么水平啊，都有人夸的啊，什么玩意儿啊，这不敢念啊，怕没接好。所以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下次你们发语音好不好，就是我们自己念的不好你知道吗，你下次你们自己说，然后你们说完这我一放语音，哎呀张弛你这个主持节目怎么，我在旁边我说哎呀听众们不要说了，哎呦是吧，想当年北宋前面是吧，五胡乱华之际，五代十国，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众士兵拿着黄袍围绕着赵匡胤身边说，哎呦将军请您做皇上吧。赵匡胤一手抚额说，哎呀朕做不到啊，不要为难朕嘛。行，回来啊，聊这个话题啊，这多嘴问一句，这句话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对于这个话题的一个留言。张阿回说，上个月我一发小在外地工作啊，来出差来郑州了。吃完晚饭，我陪他去酒店。

0: 办入住。前台工作人员呢帮他办完手续，哥们儿忽然问了一句：“含早餐吗？”对方说没有，他说：“那能不能送我早餐？”我在旁边一整个大震惊，这也可以？前台姑娘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可以的，麻烦您帮我们给个五星好评。”世界真奇妙，你知道不知道？我刚刚还想说什么酒店？你带你哥们儿住的郑州哪个酒店啊？现在还有不送早餐呢？原来送不送不重要啊，只要你想，他都可以送。还有海哥，海哥说你有没有有过这种憋屈？同一个项目，你熬了三个大夜改方案，最后领奖升职的却是那个开会总多问一嘴的同事。他应该也是刷到了，他说看到这个世界这会奖励多问一嘴的人，话题量破五亿，很多职场人也晒出了自己的经历，我看到这个话题了。小海哥，你一会儿你酝酿一下吧，我很想听你的故事，赶紧，你这故事我真的我小凳子摆好了，我想吃瓜。还有不离啊，他说前段时间跟老婆住酒店，啊，你也住酒店的事儿，办好之后，办好之后就是前台说不含早餐，老婆也是问的能不能送我们早餐，之后前台犹豫一下说可以。你老婆她发小一种，你俩认识一下吧。哎，我得做个证啊，这俩人都是大概20左右发来的信息，一前一后，哎，但是哦，一个是老婆，一个不能是一个人发两边的。因为我们有这种朋友，就是他用一个公众号，用一个微信号发了一次，用另外一个微信号再发一次，你研究半天，你发现是一个人发的。我这确定了一下，这同一时间，我确定一下啊，确实是俩人啊，确实是俩人。还有他后续还有呢，他说这个之前就是在路边小摊儿买了一箱车厘子，你下次在我们那儿买行不行？在我们这儿买没那么多事儿啊，说回公司打开吃了几个，发现味道不对，然后呢就去退货退钱，同事们都劝算了算了，都打开了啊，路边都是一动摊儿，他不会退的。然后呢这人说退不退随他啊，但要去试试，就跟摊主说明了情况，摊主二话不说给退了。就你觉得这个行为可能没必要做，但是其实你做了并不吃亏，而且能够达到你的预期，那你这事儿你就去干。怎么讲呢？我觉得合理。啊，所以说朋友们，你有那种多问一嘴的经历吗？你在多问一嘴里边都占着什么便宜了？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也会给自己给大家就是非常大的多问一嘴的空间，就像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一样，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真的有的时候开车出门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担心路上出点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办，那打客服电话找不到人的时候更是难受。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真人坐席一对一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给您当后盾。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填写个信息，专业团队把您各项的保障都理得明明白白的，对不对？你像有一些信息你可能不知道，你真得给我们客服多问一嘴，我们也会尽量的帮您多想那么一想，从而把这些事儿呢给它做完成喽啊！发送车险啊，咱们的真人坐席帮您一对一服务，为您把您之后路上的事儿呢都给它解决明白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 高考服务专栏同步。

0: 济，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Hi, Millie.
9: Hi, Mrs. Winchester.
8: Oh, please call me Nina. Come on in.
1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家事服务》。走投无路的米莉侥幸踏入顶级豪门，做起住家女佣。本以为是绝境中求得生路，却不料豪宅中封闭的阁楼、蹊跷的药物以及夜晚的惊叫，处处透露着诡异。喜怒无常的女主人妮娜频频发难，而男主人安德鲁则温柔示好，恰到拿捏分寸。光鲜豪门，人心难测，暗藏惊天秘闻。在欲望与伪装交错的华丽深宅里，究竟谁是暗中蛰伏的猎人，谁又是身不由己的猎物？影片改编自弗雷达·麦克法登的同名畅销小说。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Let's go, everybody！ 欢迎回来，哎，咱们周末版的疯狂张真人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叫做什么呢？就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多问一嘴的习惯啊？问大家，这多问一嘴，其实在生活中呢，很常见。你严格来说就是，其实就是跟人讲价，是吧？跟人好好的讲讲价，你。

我这能不能再便宜点？可能很多人不愿意问，尤其是超市。超市一般很难讲价，但是呢，这我，那是我爸妈干过这事儿。我们家很多人，为啥我有的时候这习惯呢，在我这儿很怎么讲呢？很矛盾。我有时候既有这个习惯呢，又觉得不好意思。可能我本人比较内向啊。就有好几次我说这他们机器录入，其实我为什么知道他们机器？因为我搞过家。这就是咱刚刚说那个理论，就是画面感。就对于我而言，其实我曾经也问过，但是我都碰壁了。就我失败太多，我已经有点自卑了。啊，所以我一般就不敢问了，我怕一问他就是那个画面。但是呢，我爸妈应该是经常成功，所以他们基本上超市也敢讲价。我说，哎呀，你别问了，我站客户这个他们商家那边。其实这事儿我爸妈应该挺生气的，我总是不希望他们讲价。我说那么小气干嘛？别讲，那时候年岁小啊、嗯，就是可能是觉得这事儿有点没面子，怎么你别砍价了？别跟人砍，砍什么价呀？是吧？人家根本就便宜不了，我就跟他们共情了。我说能直接拿就拿，我觉得人家够良心了，我去，单纯啊，太单纯了啊，就是不愿意，那时候不愿意多问一嘴。就其实这个事儿呢，在古代还有很多例子。可能你的多问一嘴呢，他往大了说，就不只是说，讲价的问题了，真的是改变人生。就战国时期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打工仔叫冯轩，这个人很有名，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一个成语叫"狡兔三窟"，这个"狡兔三窟"呢，它就是冯轩的名言。就这人特别洒脱，他说出了狡兔三窟这个成语，就是哪怕是兔子，一个狡猾的兔子，它都有三个窝，我也得有三个退路，就给自己设了三个退路。他是一个打工仔，什么打工仔？战国时期那个打工仔叫门客、门生。就说白了，你有点才能，你找一个人他雇着你，你就在那天天打卡上班就行了，包吃包住。啥也不用干，那时候不讲 KPI 啊，那时候什么都不管，你用着你了，你用啊，其实就是一种投资，一种投资心。我可能有一天会用到我这些门客。当时呢，他就去孟尝君啊，战国四君子，说应聘门客，就是四个最大的 CEO， 全战国四强企业之一，老板孟尝君啊，孟尝君手下就问他，哎呀，你有什么特长啊？他说我没什么特长，没有。你有什么爱好？说没有爱好。我跟你说，就这种人啊，你现在你去任何一家公司 AI 都给你筛选掉了。但是孟尝君一听说，哎呦，这小子我要他了。结果呢，冯轩你看吧，他不仅呢什么本事也没给你露，他还展露了他自己多问一嘴的本事。这个第一嘴呢，他创造的第一个成语，冯轩这人弹剑而歌，就是弹着他的剑，拿了一把剑就弹着，用手指弹着，弹指神通，就倚着柱子弹着剑唱歌，弹着这个剑吧，他唱歌他还是，我跟你说，他还不是什么流行歌曲，唱的还不是《贵妃醉酒》，他自己创的一个歌词儿，这个古代这个剑呢，在古代呢，它其实呢，还有一个说法啊，叫夹，金字旁一个这个夹字音的夹，它这个还有一个发音钱，跟这个比较像的，指的金属。长夹归来乎，食无鱼，翻译过来就是剑呢。咱走吧，咱回家吧，我的剑呢？哎呀，搁这儿吃不上鱼。手下听见了，这小子唱歌呢，编了一首歌。孟尝君问，编的什么歌？他说，那就在那儿唱着，长夹归来乎，食无鱼啊，没鱼吃。孟尝君给他鱼，给他吃。那没过几天，冯轩他就又唱，长夹归来乎，出无车。翻译一下啊，第一句大家都知道了啊，剑呐，咱走吧。

回家吧，出门没有专车。手下又说了，哥们儿又唱歌了，孟尝君唱什么歌？他说没车。孟尝君给配个车，配个专车。又过几天又唱，长假归来呼呼以为家，哎呀这养不了家，没家，啊这时候大家觉得这人真贪得无厌，脸都不要了。啊，就相当于你去一个公司应聘，你在你啥也不干，你就坐在办公室里边唱歌，说公司不管饭，公司给他管饭了还，管饭我跟你到这儿差不多了，差不多得了，又说公司不给配车，给你配你谁呀、啊？你给配车？啊，那总经理都不一定配车，你公司做的不大，你个小员工啥也没干过，有什么业绩给你配辆车？配了。又说养不起家，涨薪呗，又涨薪。然后这孟尝君呢就问他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这冯轩就说了啊，家里有个老母亲要供养他的家人是吧？唱了三首歌，有肉有鱼有车还能养家。这个放到现在呢，你就真的是用蹬鼻子上脸这几个字形容他，一点不过分。蹬鼻子上脸啊。但是就是他这个多问几嘴啊，就是大概就是把自己想要的都给要着了，要着了。后来呢，就是这个敢跟老板商量的冯轩啊，就跑到孟尝君封地，一把火烧了百姓欠孟尝君的债，给孟尝君买了最珍贵的义啊。其实孟尝君心里也在滴血，他其实干这件事呢，其实我们客观的评价呢，确实挺不要脸的。你在现代的企业里边啊，你给你老板。要改善伙食，改善伙食让老板给你赔车，赔完车要涨薪，涨完薪吧，你外边企业欠你们企业的钱，你给他一笔勾销。但是当时在当时啊，义这个字儿啊，真的是比命都重要。他干了所有人不敢干的事儿，可以说每一件都在扇老板的脸。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个当时这个时局。人家四大财团之一啊，全战国四强，孟尝君能当四强之一呢，他就觉得这事儿办得对啊，就办得对啊，就说你干得不错。后来呢，孟尝君就失势了啊，就是企业濒临倒闭了，回到自己封地了，不能再主城发展了。哎呦，当时那百姓啊，可谓是扶老携幼出城百里迎接。孟尝君回头就看冯轩，冯轩就说了一句千古名言：“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兔子都有三个窝呢，我是在帮你找个退路。没想到找着了啊！你现在也无法评价这冯轩这人，你就光听神神叨叨的，对吧？但是你从结果导向来说，你会觉得他是个智者，但是你放在现实中，谁也受不了。但是你说巧不巧，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也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业主。因为咱们这个品质家装节最近推出的这个业主吐槽大会呢，是直接跟老板谈，是吧？这也是华普装饰董事长张董的一个格局，就有什么事儿你怼我脸上，不用给我留面子。你虽然你不能拿剑，但是你能唱歌。你要这要那，但是咱这不能无理取闹啊！咱现在这社会，不讲那些太神神叨叨的事儿啊，还是要说清因果，说清逻辑啊。但凡那有助于，确实有助于华普更好的服务于大家，啊，服务于每一个客户，咱都会给奖励啊，这也是格局所在啊。现在发送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建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合法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是维护您合法权益的。说翻了啊。当然你要说最近什么日子可能离我们比较近，我相信这真的是陪伴了每一位朋友的共同成长，那就是六一儿童节。自己当年淋过的雨啊，是真的不想再让如今的孩子

0: 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中州大道正面立交的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都有排队到金水立交了。陇海高架通泰路东向西方向的后方都有在农业高架附近，在农业路附近啊，还有就是老堵点啊，这个京广路啊，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走走停停，京广路和一段的北向南方向呢，后方队尾呢是已经排队到农业快速路附近了。还有就是在这个看一下，这应该是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在西三环附近啊，东向西也是走走停停的，各位在后方不妨多点耐心。再来把视线呢转向这个高速方面啊，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止到5月30号的16点钟呢，大广高速太康段2014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包括消防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啊，大家在后方不妨多点耐心。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呢，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特别是今天突然之间这个气温就上升了，我猜各位一定在车里开始开空调了吧，油耗是不是已经开始上升了，噪音变大了，来各位加一瓶万能通清洁除碳养护剂，感受一下省油清凉并且省钱的快乐，10万家的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啊，很多好朋友啊都有自己的这个感受啊，你像这个冰哈就说了，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还有这个小黑说了，发动机这个故障灯都亮了，前段时间没时间去 4S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诶，您猜怎么着，这好了，故障灯灭了啊。所以各位如果也想让自己的爱车啊享受一下省油清凉并且省钱的快乐，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参加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活动，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大额满减券，大家可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发888加了万能通之后啊，您会发现这个车里的空调啊，一档这个结霜，二档冻伤，三档就可以看见北极光，不妨感受一下这种清凉舒适的快乐。发888到官方微信平台吧。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在路上，餐厅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过呀，这会儿正在一个行驶的在高速的朋友啊，一定要避开一个路段，那就是泰广高速泰康段2014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呢，正在发生一起正在处理一起单方事故啊，现场是占用了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是远端绕行一下。此刻正在陪您在路上的是我们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咱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莫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阳光美食团。今天的话题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适合孩子吃的美食。马上就是儿童节了，有人说孩子的味蕾是世间最纯粹的美食裁判，他不会喜欢这种重油重辣的，而更爱的是本真的清甜。儿童的美食呢，从来不是成人餐食的一个缩水版，或者说零食的一个替代品，而是适配成长节奏、贴合孩子的味觉以及兼顾营养和趣味的专属滋味。那一口合适的美食呢，藏着童年最温暖的治愈，也藏着守护孩子生长发育的科学密码。真正适合孩子的美食，从来不是花里胡哨这种精致，而是清淡不寡淡，营养不负担，好看又好入口，让孩子能吃得开心，家长呢养得也安心的美食。那所以各位如果有适合孩子的美食，不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参与今天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啊，在准备给孩子准备这个礼物啊，当然说这个准备礼物啊，我们待会儿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适合给孩子送这个儿童节礼物，而且呢能让大家快速收到手中的啊，欢迎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今天和各位一起就来说一说啊，适合孩子吃的美食。其实说到这个孩子的美食啊，首先得读懂儿童饮食的一些密码，就是好吃更要适配成长。孩子这个饮食喜好和营养需求呢，有着自己独属的一个规律啊，跟成人饮食呢有本质区别。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儿童膳食的一个标准呢，孩子成长的核心饮食原则啊是多样、均衡、适配、节制，也是儿童美食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拿孩子长个这件事来说啊，我们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美食密码。比如说孩子想要长大个，抵抗力强，首先就是微量元素不能缺少。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其实在儿童的成长领域呢被广泛应用和关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

0: 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为孩子这个成长来保驾护航，发成长就可以长大个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其实这个天气啊，这两天是相对复杂多变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的阵风5到6级。而从明天下午到夜里开始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6月1号，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31到32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提前给安排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温度湿度啊都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木材的含水率也刚刚好，不容易变形。而且现在开装呢，等到油工进场啊，刚好赶上全年通风条件最好的时节啊，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记得添加记者微信。而且呢，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呢，也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大家如果想加入这个我们的家装节啊，有记者团帮您全程监督，有熟人时刻帮您操心呢，就可以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平台喽。
9: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
12: 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和牛广播提醒过呀，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今天互动话题呢，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就是非常适合带孩子去吃的美食啊，都有哪些？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微不足道的李，他发来一张照片啊，哇，这是拍的哪儿？这会儿的天就已经开始有这种火烧云了吗？我不知道这会儿窗外的情况是什么样，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是看不到这个外面的天气了。大家如果是此刻行进的路段啊，刚好这个天比较漂亮的话，也可以发一些照片啊，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他发来这个说明啊，他说这是昨天天快黑的时候拍的这个照片啊，中间那一片像不像排骨？这有点像毛肚，不太像排骨啊，有刺儿啊，排骨一般没刺儿啊。倒挺整齐的，特别像那个百叶啊。然后还有好朋友啊来互动今天的话题了，萌萌说的是，说到这个孩子的美食啊，你比如说这个河南的专属美食有很多，因为黄河水啊滋养了中原沃土，家常的味道呢又滋养了孩子的这个脾胃，河南的同味啊朴实无华却最养人，比如说河南的专属特色小吃，开封的杏仁茶呀，里边有坚果碎、果干、糯米，配比恰到好处，奶香清甜，温润不燥，不甜不腻，是河南孩子专属的这个养生甜饮。而这个安阳的扁粉菜啊，也可以改良成儿童版，少油少盐，粉条比较软烂，搭配的有嫩豆腐、青菜，鲜香入味。当然，河南孩子啊，必须得来碗胡辣汤。不能是郑州版的胡辣汤，得是西华逍遥镇的那个胡辣汤，降低麻度和辣度，加一些这个豆腐脑进去，保留这个骨汤的鲜香，暖身开胃，适合孩子口味。这些美食啊，褪去了一些预菜的厚重，保留温柔的本味，专门为孩子可以说是量身适配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吃货，如果您心目当中也有适合孩子的这个美食呢，欢迎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位好朋友我看看一直在发这个买鞋、购鞋、下单鞋，都收不到自动回复吧？这就对了啊，想买鞋你得发秒杀啊，我们的关键词是秒杀。这是爆款商城给大家安排这个瑞士轻跑鞋，一上线呢就销售一空啊。后台呢也有好朋友啊在催这个返场啊。说实话，这个轻跑鞋呢，弯弯是买了，我至今还没下单，因为我自认为不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膝盖的这个负担呢又相对来说比较重啊，不太想跑步。但是弯弯说，我这个体型啊，你稍微这个快走一些，其实也能够很好的降低这个膝盖的压力，特别是这个轻跑鞋呢也能够缓解这个对于膝盖啊包括这个脚踝的一些损伤。其实这款鞋啊是瑞士的一个经典品牌啊，说实话弯弯给我说心动了，专注户外领域已经140年了，品质实力是有保障的。这款鞋呢用的是强韧的鱼丝编织网面，不易变形，结实耐穿，还有这个立体的透气孔，开车久了之后啊不闷脚不闷汗，航空记忆棉鞋垫，贴合脚型，软而不塌，轻质的一个 EVA 的缓震防滑鞋底，柔软回弹，上脚之后啊就像踩在云朵上。最重要的是啊，保护膝盖不累脚，健身房运动啊，包括这个爬山啊、露营啊、通勤啊、逛街啊，百搭又好穿，也不用来回换鞋了。重点来了，价格机制非常好，专柜奥特莱斯都在售，一双鞋呢699，咱们今天开团呢直接打到1.4折，99一双包邮到家，买两双再减10块钱，188直接带走两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而且呢多色可以选，男款女款都有，36到44码全覆盖，亲子情侣或者是买两个颜色来回换着穿，那简直太超值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团购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本次开团呢只有200单，抢完就直接恢复原价699了，趁着有优惠抓紧时间买。夏季户外活动多呢，鞋舒服才不费这个关节不累脚， 给大家都安排上这个正品的瑞士轻跑鞋啊。

今天两双只要188，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发送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啊，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止到16:15呢，大广高速太康段2014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单车事故呢，正在进行拖车作业啊。现场是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京港高速祁县段55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四车道，包括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你看，在路上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这种情况，所以有没有遇到这个车险理赔不是那么顺畅的情况，特别是打这个车险电话按一然后按二转人工等半天，结果来了一个 AI 机器人翻来覆去呢就那几句话。如果不想有这种按一按二转人工又是个 AI 的话，不妨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您只需要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个电话，马上有真人客服跟您一对一聊，不是语音菜单，不是自动回答，而且是人和人的沟通，省心不绕弯，真人坐席会了解您的真实需求，比如说用车环境，上次年检的一个情况，综合来帮您判断。而且呢还有更多的新政策，它能了如指掌啊，凭的不是感觉，而是专业的经验，就像给您配了一个专业的车险顾问，随时能够联系上。买车险朋友推荐的虽然也是好心，但是毕竟不够专业，万一理赔不了，客服失联，您找谁说理去？总不能找朋友吧，是不是？咱河南交通广播帮您筛选靠谱的车险，真人坐席，一对一服务广大车友，就像跟这个朋友一样啊，就是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这种感觉啊。大家可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真人坐席帮您把保障理清，价格算透，省下来的时间呢多陪陪家人，多关照一下生意，多安心工作，那都是无法这个取代的这种情况啊。大家可以直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今天比较炎热，咱一起用一首歌来给这个温度降降温，有请温岚带这首《冰河》。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6: 在路上，自己说明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咱们推荐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阳光美食团。这会儿有好朋友在问这个美食问题啊，这个佳丽说了，准备带孩子去开封，正在路上了已经。有没有推荐开封必吃的美食？首先是如果带孩子去的话，我建议吃的相对清淡一些。如果想吃老豫菜呢，就去鼓楼旁边有一个又一新，这绝对是这个标标准准的豫菜的黄埔军校，很多老豫菜只有这儿能做。当然如果又想吃豫菜又想吃灌汤包的话，可以去第一楼，不建议去那个市区里边第一楼，您可以去西湖边上啊，第一楼西湖。

店就可以。这家店呢，相对来说排队没那么这个长，而且呢，需要等待的时间也不用那么长，因为就是开封本地人才会去这个店，游客很少去这个店，所以去这个店又能享受到极致的服务，而且它是新店，装修也相对来说啊，比较清亮整洁一些，比较适合带孩子。当然，如果孩子比较喜欢吃甜口的，也可以带他去逛逛夜市，尝尝这个红薯泥啊，包这个杏仁茶呀。当然，如果想吃的更加经济实惠一些呢，可以去那种街角旮旯里边找找这个鸡血汤。当然不要放那么多胡椒辣什么的啊。也可以去尝尝这个开封本地的羊肠肠汤，如果能接受这个味道的话。或者邢家锅贴等等啊，这些老牌子我觉得都可以。如果想吃这种开封本地人吃的这种老鱼菜，也可以去红树林，反正能吃到还是挺多的，而且都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孩子一些。然后我们这个阳光妹团026团啊，还有好朋友在问花园路三泉路附近有没有实惠又好吃的饭店，那可太多了。因为花园路三泉路相对来说啊，你往整条三泉路上啊，老罗家这个砂锅鱼头，他们家算是郑州菜这个多一些啊，就是我们河南本地菜多一些。然后如果是想吃的更加这个有本地特色一些啊，高级的这个烩面也可以，或者在这个三泉路上啊，也有这个方建营的这个烧烤都还可以啊，大家可以去检索一下，离您都不算很远。各位如果在附近有什么更好的推荐呢，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喽。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还有好朋友在发鞋，想买这个轻跑鞋不要发鞋啊，得发团购才可以啊。当然如果是想发这个，想知道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适合儿童节给大家给孩子准备的这个礼物啊，除了前两天给大家推荐那个照相机之外呢，还有一个 AI 智能机械狼，这个太厉害了。还有这个两天时间就到儿童节了，现在买礼物呢刚好在儿童节当天可以收到给孩子一个超值的节日惊喜。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两年非常受欢迎，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孩子边跑动边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孩子玩这个智能机械狼啊，炫酷还好玩，关键是这款机械狼呢足足有20种智能指令，一键遥控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练武术俯卧撑等等啊。它的四肢呢是仿生关节，爬坡呀碎石路面呢包括这地毯呢瓷砖呢全地形适配，不怕摔，动作呢栩栩如生，同时还支持语音控制，有编程的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在玩耍中可以激发孩子一个兴趣和想象力。除了玩法多样之外啊，核心部件的选材也非常用心，外壳呢采用的是高强度 ABS 的工程塑料加上金属齿轮的一个传动系统啊，内核呢是高扭矩电机加上可拆卸的一个锂电池，快充1小时就可以充满了，长期使用呢也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白色银灰色两种颜色可以选。当然如果是男孩子的话，建议选银灰色更酷，更像金刚狼，3岁以上的孩子都能玩，买回家既是孩子一个玩伴，也能锻炼思考能力。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超级划算，日常像这样一款能站立坐下问好撒娇的这个 AI 智能机械玩具呢，售价得大几百块钱。今天呢我们在六一儿童节的一个专场啊 UP 商城限时秒杀价只需要128，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六一马上就到啊，这款好玩又益智的礼物小朋友都喜欢，赶紧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同时呢 UP 商城还有儿童节孩子喜欢吃的奶酪博士的奶酪棒，99块钱足足到手55只，还有女生喜欢的手工串珠首饰盒只需要58块钱起啊，超多益智玩具，赶紧发秒杀就可以到 UP 商城去看一看了，发秒杀过来吧。今天这天气啊挺炎热，那不妨我们用一首歌给大家继续降温。如果冰箱会说话，来自梁静茹。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我们打开交通领航，它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这个西三环沿线北向南方向是处于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从那个化工路一直到陇海高架附近啊，都是走走停停。而这个陇海高架从郑州科技馆的这个新馆啊，东向西方向是后方队尾排队到这个秦岭路附近了，还有就是陇海高架长庄水库的西向东方向的后方都有排队到西四环了。京广路沿线，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走走停停。京广路陇海高架的西向东呢，后方都有在松山南路附近啊。然后这个陇海高架再往前走呢，紫荆山路西向东呢，后方都有是在这个钱塘路周边。还有就是京广路河一段的北向南呢，后方都有在农业高架附近。京广路东方路的北向南，后方都有排队到这个北三环附近了。中州大道沿线，中州大道正面路北向南呢，走走停停。这还有就是中州大道陇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呢，后方都有排队到航海路周边了。再来看看，这应该是机场高速沿线，也是有一点这个缓慢通行的这个迹象啊。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今天晚上的这个19点钟啊，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航海体育场将分别举办演唱会和这个中超足球赛事啊。届时，两个场馆周边呢，道路啊，包括这个车流啊、人流啊比较集中，大家不妨啊择路提前绕行，大家可以提前这个绕行其他路段。当然，如果是前往看演唱会的这个朋友啊，提前出发；包括这个看体育赛事的朋友啊，提前出发。如果是稍晚一些出发的话，建议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最近大家如果是觉得这个天气啊比较炎热的话，我们给大家安排一个降温的活动啊。5月31号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请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也就是明天上午开始啊。主持人珍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和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就可以报名了。本次活动是我们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呢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的一个新玩法，大家不妨发玩水，我们现场见。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5: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6: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广播正在直播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这会儿先来刷新一下河南江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李孝斌说了，这个金水东路东三环交叉口，这怎么回事啊？不太好走。我们通过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这个东三环和金水路的交叉口呢，主要是两个方向不太好走，一个是北向南，可能说到这个从东三环下来往市区或者往这个东边去的这个车流的影响啊，主要是左转道这个车流呢比较大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金水路东三环的东向西方向啊，目前已经排队到这个河边了，甚至有往这个博学路啊蔓延的这个趋势啊，大家在后方耐心等待一下，目前纯粹就是这个车多啊，倒没有其他的影响啊。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路况，或者您就在前方知道前方排队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东在询问手机上怎么听广播啊，非常简单，您可以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就可以实现这个广播的实时收听了，您可以下载一下。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除碳，如果想给自己的爱车添加这个除碳产品的话，降低油耗增强动力，而且能够加油省钱的话，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另外还有位好朋友啊，在询问这个美食方面的问题，我看一下这是哪个

0: 小倩说，郑州有没有好吃的这个豌杂面？豌杂面的话，我其实建议您可以去几个地方啊。首先就是连锁品牌，像金婆婆什么的，郑州市啊，大街小巷都有。然后豌杂面呢，基本上能处于一个及格线的水准。如果想吃那种非常惊艳的豌杂面呢，有一个叫野珍珠面馆啊，算是一个那种小的面馆，整个店的座位不到十个，加上外摆可能也就十几个座位啊。然后是在这个红旗路花园路附近，他们的这个豌杂面啊，豌杂是属于那种沙沙糯糯的，然后面条呢爽滑筋道，杂酱是自己炒的，瘦肉为主，然后吃起来啊，相对来说这个豌杂的香气啊比较浓郁一些，您可以去那儿感受感受啊。我记得豌杂面应该是小份13，大份15，我觉得大份的话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也能吃饱了。他们家还有这个天府可乐，也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哦对，还有唯一豆奶，这是标准的这个怎么说呢，川渝地区的这个吃法嘛，可以去那儿尝一尝。当然各位如果有更多的美食问题呢，也可以加入到美食群聊大家庭里边啊，发送这个美食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还有好朋友啊在说，近期有没有发现哪些宝藏的小店呢？宝藏的小店啊有，但是宝藏的大店更多。你像阿木平时给大家发现的都是一些这个适合商务宴请啊或者说家庭聚餐的一些店啊。如果想吃那种小吃的话，可以去抖音平台上搜索樱桃大碗子。当然如果各位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啊，可以发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阿木和弯弯的这个抖音的二维码，也可以保存到相册里边啊，打开抖音就可以识别了。当然最近我发现了一家这个豫菜馆啊，可以说是一个宝藏豫菜馆了。像他们家有烤鸭、烩面、扒光肚什么的一应俱全，那究竟都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今天到豫雅园吃豫菜，
2: 把现烤这个乳鸽皮脆肉嫩，这东西一定要趁热啊！不能说这个乳鸽很好喝吗？汁水非常充沛啊！我愿意把它这个皮称为玻璃脆，它又入味的，但是呢又不夺这个鸽肉本身那种鲜味儿。来他们家一定要吃的就是他们家这个烤鸭，进门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一个烤鸭炉，而且用果木烤的，试一下。
3: 果木
2: 烤鸭讲究什么呢？就是七分量三分烤，你看它有一个专业的这种晾鸭的这种架子，我觉得光有这个就足以证明他们对烤鸭这个用心程度了。扒光肚，你看咣咣咣的，试一下。我觉得无论是发质还是这个调味儿，包这个扒的这种过程，在河南省至少是前三的存在。这个豫东的高炉烧饼配上这个青椒咸菜丝儿，还得配上他们家另外两款特色烤鸭、广肚，咦，满满当当啊！来一口，这个烧饼一定要趁着烫嘴吃，刚上来，来不及拍照就要先吃它，上面覆盖着满满一层芝麻，炭烤出来这种脆度，独特的香味儿。来他们家必须得尝尝烩面啊！你看这手工面片啊，先来口汤。鲜香浓郁，朋友们你敢信吗？这叫小碗烩面，软硬适中，而且筋道爽滑。但是他们家除了这个烤鸭呀、烩面呢、扒光肚之外，像大鲤鱼扣碗啊，包括这个肉丝带底啊，做的都相当不赖，环境也不错，最大包间能容纳20人，总共有24个包间，商务宴请也好，朋友小聚也好，都是可以满足需求的。回头来东站附近啊，来他们家记得尝一尝。
0: 哎，这是高铁东站附近的一家美食啊，豫菜馆子。大家如果想知道是哪家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这个吃饭啊，咱找老字号，买车险也得找老字号。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跟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珠。

0: 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
3: 屋。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3: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6: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3: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6: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3: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7: 在路上餐厅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姆，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佛系胖哥发来一张这个图片啊，把我馋坏了。这是豌杂面，哇，这个豌杂好浓郁啊，而且还能看到这个豌豆的这个颗粒啊，而且呢，这个面我看着像是这个碱面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碱水面啊。另外这个炒的这个肉酱啊，杂酱也是颗粒分明，看着挺浓郁鲜香的啊，不知道是哪家，你赶紧把这个地址给我发过来，我也得去尝一尝。这两天特别馋这个豌杂面啊，然后那个。这位好朋友名字叫做杜经理，他说这个万能通难道不是从郑州发货吗？刚查物流怎么是从中山发货？这是为了把这个万能通的成本降下来啊，更大的把这个优惠力度啊给到各位，所以我们是从厂家直接发货。大家发货之后啊，我们是从广东中山来发货的，这是直接从厂家发，这样避免了这个中间的物流啊、仓储啊等等一些成本，厂家就是这个广东中山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这是直接把这个利润啊给降到最低，而且中间的环节呢也尽可能降低，直接一对一给厂家，然后拿到手里啊，咱就可以更多的来节省这个费用啊。加上之后啊，您可以这一箱油呢，就是加油之前加上万能通，然后这一箱油啊，相对来说跑高速啊，踩油门的时候啊深一些，能够更快的把这个积碳啊带出去，能够更快的提升动力，降低油耗，把咱这个钱啊就是省下来了。当然省钱除了发888加万能通之外呢，还可以发随身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把这个网络这个费用啊也给省下来。原价82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就可以买到一台设备啊，加光领航搭配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买完设备之后呢，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用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呢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在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除了发随身这个可以节省这个钱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发省钱，把这个装修的大钱给省下来啊。发省钱咱们可以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帮您考价，这样全程有任何事啊，记者将会负责到底。发省钱的官方微信平台吧。阳光美食团到这儿说再见，稍后是张弛带来的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喽。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8: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9: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8: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0: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8: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3: 我的6.1礼物准备好了吗？
14: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

0: 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

0: 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忠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

0: 好的，下午的6点，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通行情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 你好，张弛。目前呢，在农业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过了京三路右边车道发生的一处事故还在处置当中，后方排队到了文化路上。此外呢，在中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快到农业高架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后方排队已经接近1公里了，各位请小心通过。省内高速目前呢有几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下一段311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洛滦高速的伊川段17公里处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那么省内高速的其他路段的路况，你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进一步了解。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张弛。
0: 好的，感谢李雷。那现在装修业主的心理啊，那我们也都很理解，既期待又担心，期待的是住新家，担心的是装的过程当中啊没有经验，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低价签约以后呢工期到一半找各种理由增项加钱，你说到时候加还是不加？当然也担心啊，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了，还怕施工过程当中偷工减料售后无门。我们懂您的焦虑，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呢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车业主信赖啊，这个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呢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元，发生纠纷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偿您的损失，还有就是告别增项套路，签订闭口合同，以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呢全程跟进您的家装事宜，让您装的放修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4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周有意思的新闻了。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最近啊，有一个男子家中啊莫名起火又莫名被灭，全程无人参与，怎么回事呢？网友啊用初中的物理知识破案了。事发当天，哈尔滨的李先生刚刚出门一个小时，物业啊就给他打来电话说你家里面啊着火了。他赶紧赶回家，发现呢火已经灭了，然后现场是被焚毁的猫爬架底座上有水渍未干，地板也被烧化了，养的鱼呢全死了，甚至有一只蹦出来的鱼啊被烧到焦黑。那网友看图就直接推理出了全过程，起火的原因是因为猫爬架的太空舱啊注水养鱼。这个太空舱的造型呢，它有点像凸透镜，所以太阳直射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焦点，产生了高温，引燃了猫抓板。灭火的原因呢，也恰恰还是因为太空舱被下面引燃的猫抓板啊烧化了，水直接流了出来，浇灭了火，完美闭环啊。医生也提醒了啊，李先生提醒说，这样的猫爬架呀存在安全隐患，

要多加注意，避免光线的直射。你看啊，有文化真好，尤其是各位网友的分析非常到位啊！相信不久啊，全国的这个各大物理考试卷和物理题上啊，都会有他的这个身影。这鱼啊是受害者啊，鱼也是没想到这一辈子啊会在水里面被火呀给烧熟了啊。这个鱼啊也是看了看自己说，哎，这咱俩成熟人了，我成熟鱼了。最近在内蒙有一个凳子在草原上狂奔的画面视频走红，主人呢开车在后面追。网友刷屏留言说，第一眼啊以为是只狗，定睛一看呢，这个发现啊真是一个凳子。还有人调侃说，果然啊草原上四条腿的跑得都快啊。大家其实也可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一下，你就搜内蒙古凳子就能看得见啊。随后呢，凳子主人更新了后续的照片，也显示啊说追上了这个凳子，并且呢用绳啊给它拴住了。这是真事儿，各位朋友们，那个凳子跑得特别的欢，它跟这个地面呢有一个切角啊，等于说呢基本上就是大家滚过，大家见过那种滚那种特别大的那种油桶啊，或者说那种圆桶，就是它的这个圆形的切面切着这个路面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发生翻转啊。那这样的一个凳子呢，就是在旋转跳跃当中啊，不停的来回的跑，那个车呢追不太上，而且还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如果风不停，人没有办法从车里面下来，因为一下来呀，那凳子嗖就飞了，根本抓不住。就是你追是追得上，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截停，你知道吗？这知道大草原上自由，但是你没想到自由成这个样子啊！人类驯服凳子。早期珍贵视频，对不对？真是应了那句话啊！回到家，哎，凳子呢？难不成他自己长腿跑了呀？真跑了。而且，怎么认出来的呢？对不对？是从跑姿认出来的吗？哎，不过这回挺好啊，已经拴上了。接下来呢，你就可以这个每天啊遛凳子玩了啊。

说实话，给这个凳子呀，这个交给孩子，估计也挺好玩的啊。但是让他溜着玩啊，估计得把凳子溜坏。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说您还在琢磨挑一个什么礼物给孩子，今天 UP 商城带来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孩子跑动玩耍，这两年一直很受欢迎的2026款新款的 AI 智能机械狼，陪伴感强，酷炫好玩，操作简单，遥控器一按，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跳舞、睡觉、武术、俯卧撑等等，这动作呀一套接一套啊！这个孩子呢能够自主玩乐，欢乐不间断。用的是四肢的仿生关节，您不管是家里面啊地毯呐、户外的小石子路啊，带有一点的小坡啊，都能走得稳当，适应性还很强，还支持有一个编程功能，编一整套的动作，让孩子呢边玩边动脑，在玩耍当中啊，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用料做工呢，您也放心，外壳是高强度的 ABS 工程材料，结实耐摔，里面是金属齿轮和高扭矩电机，动力十足，可拆卸的锂电池，快充一小时，长久续航，有白色、银白、银灰色两种颜色，三岁以上的孩子呢都能玩，关键今天价格合算啊！您觉得这样一款 AI 智能机械玩具啊该多少钱？在超市日常售价200元左右，今天 UP 商城限时秒杀，只要128元。精美的礼盒包装啊，六一将至，相信啊这样一款好玩又益智的礼物啊，小朋友都很喜欢，尤其是家里边的男孩子，你给他买一个机械狼，那还了得，马上成为。

全小区最靓的仔。最关键的是这个机械狼背部啊还可以加装一个类似于加特林的这种发射装置。各位，在选品会上的时候呢，这个加装的东西啊没有展示出来的时候呢，哎，大家呢这个怎么说呢，表情平静。当他加装完以后啊，上面带着那种硅胶头的那种小小棍棍被发射出去的时候啊，我们的各位男主播们纷纷放下了手里的手机，并且呢眼就看着都直了。非常有趣，而且发射方式啊就像加特林发射一样，它这个好几个炮管啊会旋转，它转到这个有装的那个填弹的那个装置以后呢，它就会把这个弹药啊发射出去啊。虽然看起来略显幼稚，但是对于我们三四十岁的大朋友来讲刚刚好。男人至死是少年啊，买这款这个玩具啊给到孩子啊这个最大的一个注意事项呢，就是防止啊爸爸偷偷玩不给孩子玩给孩子弄哭了。啊，这个爸爸估计先玩个两三天玩腻了才舍得给孩子玩。来，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真不行您买俩啊，买俩跟儿子啊一起对战一下，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现货赶紧买。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上个小时呢，我们看到农业路高架西向东方向呢，确实是在这个京三路附近啊发生了一个追尾事故，交警现在呢已经事故处理完毕了，现场也恢复了通行，后方呢也没有这个排队积压的这个车辆了啊。但是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啊。乐多提醒我们说，在东四环北向南到龙海快速路这里啊，路中间掉了好多袋装的水泥啊，应该是从前车上掉下来了，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啊。再次重复位置，东四环北向南方向到龙海快速路这儿，这个路中间掉了很多袋装水泥啊。如果说您也是听到我们广播的这个货车司机的话，看看是不是从自己车上掉下来的啊。东四环北向南过龙海高架这个地方的袋装水泥。另外为人民服务这个朋友告诉我们说，刚过京港澳北向南方向莆田站快到航海路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龙门架的这个电控箱冒烟了啊。那我们也把这情况呢通知给这个消防或者说交警部门，看看这个现象呢是不是正常的哈。京港高速北向南方向过了莆田快到航海路，有一个龙门架的电控箱冒烟了，各位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了。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在路面上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啊，非常感谢。也稍早前的这个张也一并感谢啊，给我们反馈的是农业路高架东向西的位置的事故啊，交警已经这个处理完毕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啊。那最近呢，这个爆款商城啊，给大家安排的瑞士轻跑鞋一上线呢，就销售一空了。后台呢有车友催返场，应大家的这个要求，今天爆款商城呢也跟厂家沟通，再争取到200双的一个库存。您发送"团购"两个字，现在就可以到后台来选尺码和颜色了。这晚了呀，估计又断码了。主要是因为啊，平时在奥莱专柜售价啊，这个将近600块钱的这个车，这个。

鞋，那今天是99一双，直接给您包邮到家，而且呢两双再减10元，188元，直接带走啊两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多色可选，男女同款啊。那这款呢也是瑞士的经典品牌，专注于户外领域啊140年了，品质实力有保障。这款鞋用的是强韧的鱼丝编织网面，不容易变形，结实耐穿，自带立体的透气孔，开车久了呀不闷脚不闷汗。航空的记忆棉鞋垫贴合脚型，软而不塌。EVA 材质的这个缓震防滑的鞋底，柔软回弹，这样的话保护膝盖啊不累脚。您不管是运动、爬山、健身、通勤、逛街，百搭好穿，不用来回换鞋。男女同款，这次呢是99元一双，包邮到家。买两双再减10元，188元可以直接带走啊，只有200单，抢完啊直接恢复原价。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马上下单了。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啊。
9: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先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都在聊些什么啊？多数朋友呢这会儿都在参与我们的这个幸运大转盘和回复我们的这个关键词。那也再次提示各位一下，最近我们的万能通项目组啊，这个给到大家一个福利啊，就剩下今明两天了，到6月1号就截止了，就是每天给到各位免费的一次幸运大转盘抽奖的这个活动。如果您今天还没有转啊，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直接开转了啊，您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比如说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有可能赚到啊这个我们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当然也可以赚到我们万能通产品的这个不同的大额满减券啊。这个您不管是买没买过万能通，下没下单，每天呢都有一次免费转转盘的机会啊，过来试一试手气吧，万一这个就赚中了呢，是不是不赚白不赚啊。这个当然如果说您下单了我们的万能通，将会额外获得一次当天的转盘机会啊。如果您有需要，正好啊这个借着现在下单还能多一次啊这个抽奖的机会啊，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行了。到了夏天了，用车的场景比较多，而且很多朋友呢都开始开空调了，一开空调发动机负担更重，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啊您觉得爱车十几万公里了甚至几十万公里了，在车在路上跑得特别肉啊，踩油门没劲儿，那很有可能啊就是积碳啊自住了啊，咱说白了就是发动机里面积碳太多了，油汽油到那儿雾化效果也不好，燃烧效率也不高，哎，造成这个发动机的一些这个损坏呀、还有就是故障啊，还不如啊早早的把这些顽固的积碳给它清除出来啊。那作为汽车类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媒体，那我们自有的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万能通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加注起来非常简单，哎，小白也都可以啊。就是您拿到我们的产品啊，打开盖拧上尖嘴儿，加注到油箱里面就可以了啊，不需要您这个打开什么引擎盖打拆发动机都不需要，只需要您会加油就行，加注到这个油箱里就行了。如果这个您还不会，您就直接交给啊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你说加油之前帮我把这个灌进去，加油站人员都知道这是什么啊，您回复888就可以轻松下单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来，路况时间，有请我们的外场记者。你好，李雷。
3: 你好，张驰。此刻呢，在路峦高速的伊川段17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的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那么省内高速的更多高速路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西三环的由北向南方向，目前在金水西路的位置，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拥堵到了五龙口南路。龙海高架的西向东过了西四环，中间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拥堵接近1公里了，各位请小心驾驶通过。张驰。
2: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最近如果说您觉得流量不太够，或者因为流量的问题啊，话费比较多，想给话费瘦一瘦身的，今天送出的福利呢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设备，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完呢只要68元。它特别适合比如说在户外经常工作，陪孩子临时上学租房子的，还有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那这个呢，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每个月最低28块钱的资费，您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啊。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的，包括咱们货车司机啊，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这个话费瘦瘦身的，您可以回复随身两个字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而且今天下单前100名送您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用过的朋友啊，都说这个品质啊、用工啊、用料啊都特别的不错。这个是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仅此一月。您抓紧时间回复随身两个字来了解购买。

0: 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那今天的晚高峰呢，由于稍早前的几起事故啊，这个断断续续的有一些这个车型缓慢的地点，各位稍事等待一下。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处理事故的这个效率啊，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大家后方稍事等待一下就可以了。淡淡的微笑呢，提醒我们说了，北三环京广路啊向南这个发生了一起追尾，造成了这个后方的拥堵。这个从图上开始看的应该是一二车道啊，是两辆还是三辆车啊挤到一块儿了，造成了一个这个刮蹭啊，这个停在了路中间。北三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现在呢稍稍有一些这个拥堵，主要是因为前车的一个刮蹭的事故啊。也希望各位在这个变道啊变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尤其是后方车的一个动态。另外呢，再次提示各位，在今天晚上啊，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航海路体育场会分别举办一场演唱会和中超的足球赛事，届时呢，这两处场馆的周边道路车流人流会比较集中啊。这个陈楚生的2026巡回演唱会会于今天晚上7点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这个举办。还有呢，就是今天晚上啊，河南赛区这个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河南赛区河南队对阵浙江俱乐部绿城，也是今天晚上7点在郑州航海体育场举行。届时为了应对活动带来的客流变化，郑州地铁线网啊，今天晚上部分线路将会延长运营时间，来满足市民的往返出行需求。具体的规则呢，是1号线、2号线、5号线、6号线、10号线和14号线相应的延长。比如说1号线双向发车，末班的发车时间延长至11点半啊，间隔时间呢大概是每8分钟。其他的线路也基本上是延长到11点半啊，只有是6号线延长到11点10分啊，5号线呢内外环半程延长到次日的0点，发车时间呢从每6分半钟到每15分钟不等。如果说您今天啊这个返程会比较晚一些，请这个关。

关注一下郑州地铁的这个延长运营服务时间啊，可能会为您啊带来一些方便。那我们也希望生活当中啊各方各面都能够方方便便啊，但是呢有一些行业啊程序多施工多材料多，但是自己又没经验，就很容易踩坑。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啊，很多朋友呢在装修方面啊没有丰富的经验，担心呢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也担心呢签约到一半后期啊各种的增项，还担心工期拖没人管，售后维权没有路子。我们呢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挑选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作为施工方，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这样的话呢，让这个您的施工的步骤、施工的材料，还有就是施工的方方面面都更加的有保障。您现在呢回复这个家装节就可以参与到报名当中了。比如说还有很多硬核的福利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那也不是空喊口号。像华普装饰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如果发生纠纷，我们可以直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工期啊，规定几天是以几天啊，延期一天呢，赔付您200元，并且签订的是闭口合同，后期呢，没有一分钱的增项。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抓紧报名了。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4: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0: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再次提示各位，还没有参与到我们万能通项目组的这个幸运大转盘活动当中来的话，抓紧时间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免费参与的啊，这个不参与白不参与啊，免费的揉一圈，除了大额优惠券，还有可能啊直接揉到我们的万能通的这个典藏版啊，还有这个疯狂张真人的这个节目周边啊，您回复888，把今天参与一下。这个活动呢，就剩今明两天了，到6月1号呢就截止了。再来看一下目前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平顺的啊，还是有一些车型缓慢的地方，比如说北三环、西三环北向南方向西流红门口，还有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北向南方向呢在黄河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今天花园路整体的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可能是跟商圈多有关系。今天呢天气比较好，这个出来逛街或者说晚上游玩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那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那各位家长们呢也很关注孩子现在的生长发育啊。有一些朋友呢，这个家里面孩子呀抵抗力差，尤其是不长个儿的时候呢，都会非常的焦虑和担心啊，怕孩子呀跟不上这个发育的话，这个跟其他小朋友一比，属于是个儿矮的。那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不长个儿、抵抗力差，很有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现在只关注啊钙的吸收，还有维生素的补充，但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您的重视。这次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成长。这六一儿童节礼物也不能少啊，跟各位推荐了好几次的这个2026款的 AI 智能机械狼，好多朋友反馈都说喜欢啊，因为它也是这个热卖了2年了，今年六一儿童节呢给各位安排上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啊，会20多

0: 种指令啊，操作简单，遥控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呢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撒娇卖萌，是样样精通。孩子啊，自主玩乐，欢乐不间断。这个四肢的仿生关节，您不管是家里边地板地毯，还是外面的小石子路小坡，都能走得稳当，适应能力很强。关键啊，它还有一个这个编程功能，孩子呢可以边玩边动脑，在玩耍当中啊，激发孩子的这个兴趣还有想象力。用料做工呢，因为是孩子使的，所以说您放心，外壳是高强度的 ABS 工业塑料，结实耐摔，里面呢是金属齿轮和高扭矩的电机，动力足还耐用，可拆卸的锂电池快充一小时，长久续航，能够保持好状态。白色、银灰色两种选择，颜值很高，三岁以上的孩子就都可以玩了。不仅是孩子的好玩伴，还能锻炼思考能力。关键今天呢，价格非常划算啊！日常这样一款 AI 的智能机械玩具，超市里啊大概在200元左右。今天 UP 商城限时秒杀价，只要128元，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您不管是送自家孩子，还是啊送别家孩子，都非常的合适。六一将至啊，我们的UP 商城呢还有这个儿童节专区，比如说热卖的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还有少量库存，2.4英寸啊，8倍聚变焦，这个16G 的大内存， 1080P 高清录像，大电池的续航也只要89.9元。以上这些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吧。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

0: 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会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5: 你好曹曦，目前呢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不过呢，在洛阳高速的伊川段17公里处的由北向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还在处置，目前呢正在进行卸货作业，这一车道可以通行，路任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了。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京广快速路的从陇海高架到航海楼之间的南北双向，还有西三环建设路的由北向南方向，目前呢还有1到2公里排队，各位请保持耐心通过了。潮汐，
4: 好的，谢谢李雷的提醒啊。那今天晚上这个7点钟啊，在郑州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还有航海体育场将分别举办演唱会和中超足球赛事，届时呢两处场馆周边的道路啊车流人流都会比较集中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来规划好路线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对话教育。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哇，这首歌一响起，有没有拉起我们青春岁月的回忆哈？特别是这个演唱是由林俊杰和金莎带来的哈。然后我就记得呢，就是金莎她是最开始哈，她的一部这个代表作吧，就是《18岁的天空》，确实已经很能够说明这个青春岁月了哈。是在2002年的时候一部电视剧，我记得当时我们都特别特别喜欢哈。然后她当时在饰演的那个角色叫蓝飞林。现在还印象比较深刻哈，然后后来呢，他还在2003年的时候，在那个《粉红女郎》，还出演了一个角色哈，哇，这真的是回忆感满满啊。这个歌曲包括这两个电视剧的名字一出来，就感觉回想到原来我们青春的时候追过的那些偶像剧了哈。哎，大家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你当时会反复观看的偶像剧啊，或者是印象比较深的一些这个一些歌曲，就是那种电视剧的插曲啊，那个大家有没有回想起来？今天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块发过来哈。如果说大家也想啊，就刚好借着这个回忆的机会，有想听的这些歌曲，这个歌一响，咱们青春的 DNA 就动了，也是没有问题的。今天呢，咱们就主打一个轻松啊，一起聊聊天，听听歌。现在已经是5月底了哈，马上6月份呢就要迎来这个高考了哈，确实这个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全国学段的热点资讯哈。在中高考方面呢，2026年全国各省市的中考、高考招生录取政策已经全部正式发布了，考试时间、招生规则，包括命题方向都有了明确安排。那今年呢，高考全国统考的时间是6月7号、8号，然后还有9号哈，各地呢严格落实阳光高考、平安中考的总体要求。同时呢，考试命题也迎来了近年来最明显的一次调整，彻底告别过去死记硬背啊、机械刷题就能拿高分的一个模式。所以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都在大幅的增加真实情境题、探究性题目，还有项目式的学习类的考题，把这种科技前沿、社会热点还有传统文化都融入到了试题里面哈。虽然你看有一些科目是开卷的，但是呢它绝对不会考一些就是死记硬背的知识点，而是更加的综合，重点考察学生的核心素养以及这个综合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简单说呢，就是从考知识转向了考能力，引导学生从死读书、刷习题真正转向了会思考、善运用、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转变。当然除了考试之外哈，这个校园身心健康教育方面呢，今年是继续全面升级、全面加码。教育部持续推进全国中小学生啊这个近视防控的专项行动，明确要求学校严格控制书面作业的总量，合格管控学生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而且呢要保证学生每天校内外啊室外活动各不少于1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个每天的活动时间是不低于2个小时的啊，落实阳光体育，让孩子呢多晒太阳多运动。最新的数据也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仍然是偏高的，因此呢今年特别强调抓早抓小，预防优先，从幼儿园小学低年级就开始保护视力啊。当然与此同时呢，全国中小学全面开展校园身心健康季的活动，把心理健康教育还有情绪疏导、压力调节正式纳入日常教学和班会体系。学校呢都普遍开设有心理辅导课，还有设立了心理辅导室，帮助学生正确的应对学业压力、人际交往的这个焦虑，还有呢青春期的情绪波动等等哈，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规律作息、坚持运动、积极乐观的健康心态，真正落实。

0: 健康第一的一个教育理念。这会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给大家这个提醒一下，在洛滦高速的伊川段这个1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在大广高速的太康段2014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呢也是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那这两个事故路段哈，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了这两个事故路段之外哈，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当然，在周末大家有这个出行高速的需求，想要了解高速的路况以及这个变化的，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马上啊就要迎来6.1儿童节了，如果说有家长朋友还在琢磨给孩子挑个啥礼物的哈，就可以来看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2年都非常受欢迎的啊，而且它是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孩子这个玩耍跑动的2026新款的 AI 智能机械狼。哇，这个陪伴感特别的强，而且十分的炫酷好玩啊！这款 AI 智能的机械狼自带20多种的这个智能指令啊，操作也非常的简单，遥控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而且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俯卧撑等等哈，这个动作是一套接着一套的，孩子呢能够自主的玩乐，而且欢乐是不间断的哈。它用的是4只仿生的关节，不管在家里的地板、地毯还是户外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所以就是不仅玩了，而且还刺激这个激发了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在用料做工方面也特别让人放心哈，它外壳是高强度 ABS 的工程塑料，结实耐摔，里面的是金属的齿轮和这个一些电动足还耐用的一些这个材质哈，可以拆卸的锂电池，快充1小时就长久续航。然后呢这个颜色也可以来挑一挑啊，就有白色和银灰色2个颜色，颜值是非常高的，只要是3岁以上的小孩都是能玩的。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和给力哈，日常这样一款的这个产品呢，在超市售价大多都要卖到200块钱了左右了哈。那6.1儿童节 UP 商城也是限时的秒杀，只要128就把这个带走了，而且是精美的礼盒包装，所以6.1将至了啊，这样好玩又益智的礼物小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抓紧人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前2天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了这个热卖的小霸王儿童相机，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还有少量的库存可以选啊，2.4英寸的大屏，8倍的这个聚焦，而且16G 的大内存，1080P 的高清录像哈，这个价格也非常给力，只要89.9元，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还有少量的库存可以选啊，2.4英寸的大屏，8倍的这个聚焦，而且16G 的大内存，1080P 的高清录像哈。这个价格也非常给力，只要89.9元。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都是可以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哈、啊、来看一看。这个暑假也快到了啊，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已经提前给自己

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但是这个确实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确实这个快截止了，6月1号之前，只要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的线路，都是可以直接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的，相当于就直接是享受最低价了啊。然后这个9.9元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三节教育类的这个节一答惑的直播课，相当于花了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当然，确实名额有限，然后时间也快截止了。这个感兴趣的家长，如果想先了解了解的，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或者是您回复“夏令营”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暑假想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让孩子培养自主能力，改善拖延，然后不让他玩手机等等这样的一些习惯啊，都可以来关注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夏令营或者是特种兵都是可以的。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19:27，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啊。首先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在高速是有两个事故路段的。首先是在洛滦高速的伊川段17公里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啊、正在导货作业，现场是占用第2和应急车道，目前第1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呢，是在大广高速的太康段，2014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也是发生了单方事故哈，目前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那这两个事故路段哈，目前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请大家要多些耐心了哈。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在市区啊，就是今天晚上7点就现在已经开始了，在郑州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还有在航海体育场分别举办了这个演唱会以及中超足球的赛事，所以呢，到可能临近结束或者这个周边啊，现在这个场馆周边道路车流人流都是比较集中的，也提醒大家到时候这个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路线啊。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路上通行的过程当中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发来文字或者语音的提醒。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周六版本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刚才果真能成在我们微信平台打招呼了，说潮汐周末愉快，也祝你周末愉快哈。最近有一个我不能说是，这个不能加形容词哈，就大家有没有关注歌手2026啊，就是有一个歌手庾澄庆，大家都很熟悉了对吧，他在这个歌手2026这个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首轮呢就爆冷淘汰了哈，2.01% 的得票率，创节目新低。然后这个呢也是确实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你想想庾澄庆，大家敢想象吗，他已经64岁了，在我们想象当中就是感觉他还挺年轻的，但确实64岁了啊。在5月22号首期直播竞赛中惨遭首轮的淘汰，然后他是以2.01%的得票率位列9位歌手的末位哈，就是倒数第一，也创下该节目开播以来最低票数的一个记录啊，上演了长沙一日游。那现场哈，他也是这个，就你看庾澄庆作为华语乐团深耕40年的一个前辈人物哈，他的首期第二个登场，然后就选择改编自己的成名曲《让我一次爱个够》。他呢是打破了原版的摇滚风格，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哈，而且是以全开麦的形式完成了演唱，气息也很稳定，功底当然也很扎实，没有明

明显的表演硬伤，但是呢投票结果却出人意料哈，最终仅获约40票，就是现场应该是500名的观众评审只获得了40票哈。然后呢这个反正最后这个赛事回应之后呢，就他也人家也很体面豁达哈，就说哎呀那就当一日游了啊，人生就是这样嘛，没有什么好说的啊，所以全程体面克制就离场了啊。怎么说呢，大家对这件事儿有什么看法吗？其实现在来说大家可能是不是因为审美啊或者是大家的喜爱不太一样了，所以发生了一些变化哈。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这首歌还是让我们一听啊就能回想起来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些不能说是审美吧哈，至少是很怀念的感觉。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哎，如果说大家平时开车啊，如果车子突然出现了这个油耗莫名的增高，或者是呢怠速，像坐按摩椅一样啊，就是有些抖动，还有呢就是加速软绵绵的感觉，动力就是明显不足了，尾气呢也特别呛鼻子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可以马上来安排咱们的这个万能通啊系列产品了。确实是10万家车主的选择。而且呢这个如果说咱的车子确实里程数比较高了，就是3万公里以上，咱首先给大家推荐就是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三瓶装的一个套盒啊，就是很省事儿，一步到位了。首先咱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三瓶是怎么用的哈。第一瓶就是等到你该加油的时候，先把这个强力的除碳剂啊加油钱给它加进去，顺着油路直接就冲到了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然后呢就把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就给它这个化解掉了哈，就给它分解了，所以那个燃烧就会更充分，自然就更省油了。那等到该加第二箱油的时候，把第二瓶的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哎给它加进去，这样的话就在火花塞的环这个和那个气缸壁就形成了一层润滑的保护膜。哎，那像之前那种比如说踩着油门不走、超车喘气的这种迟滞感直接就消失了啊，动力就随叫随到了，而且油耗也能明显感受到就往下掉了啊。等到第三箱油的时候，就把第三瓶三元催化的清净剂给它加了，专门就是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哎，这三瓶用下来，真的就是感受一下车子的动力啊，整体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大家想要这个尝试一下啊，就是确实是车子时间开的久了之后啊，有一些这样的小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就来试一下我们这个万能通的系列产品，用完之后改善真的会很明显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就可以来下单订购了。那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装的一个套盒仅需199啊，让咱的车子找回到最初的一个动力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还有啊，就是平时我们过日子精打细算，这不是抠，是要把钱花得值。特别是像装修房子这样的大事儿啊，咱当然也要省钱了。但是这个省钱呢，就是最怕的就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啊。咱也确实知道，就是想要品质，那个最终花的钱也不是说最重要的，但是别把钱花了啊，最后又是各种问题，那可就真的太亏了。所以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得看您会不会选择。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就可以即刻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还能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如果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哈，您发了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了省钱两个字哈，咱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让您这个全程放心无忧，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哎，如果说有从事户外工作哈、包括这个经常出差的，平时觉得这个流量用的挺多，然后话费经常挺高的哈、咱想给这个话费瘦瘦身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到手只要68，而且呢，它是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的哈、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售后也不用担心，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哎，如果有需要的话，直接在我们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注意哈，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咱除了关注到钙和维生素之外呢，别忽略了一个这个氨基丁酸啊，这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也是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是根据科学配比哈，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容易接受。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啦。当然现在如果说关注这个装修啊，咱们都知道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装修都是家里的大事，肯定是期待住新家的，但是装修的这个过程或者选择这个过程却让人很纠结哈。你就是比如说害怕这个装修公司有没有存在一些店大欺客呀，或者中间让你这个增项加钱的，另外呢万一遇到问题售后维权无门的，我们也懂您的焦虑啊。河南交通广播也是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而且是专门为咱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还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我们呢也是让万千业主信任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的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记者监督团队哈，为您的整个的过程保驾护航。那如果说报名成功之后呢，就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首先是工期90天，延期1天就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给您赔付哈，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就可以来报名啦。接下来一首歌送给大家，也是非常好听也很怀旧的一首歌啊，来自方大同的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北京时间20: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马上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哈，还在琢磨给孩子挑个啥礼物的朋友，就可以来看看今天UP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两年都非常受欢迎的啊，而且孩子会特别喜欢的2026新款的 AI 智能机械狼。这个呢是特别陪伴感强，而且炫酷还好玩的。这款的这个 AI 智能机械狼自带20种智能的指令，操作还很简单哈，遥控轻轻一按。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而且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等等啊，动作是一套接一套的，孩子呢能够自主的玩乐，而且欢乐是不间断的。它用的是四肢仿生的关节，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户外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适应性特别的强，而且还支持语音的控制编程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在玩耍中呢，这个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当然它的用料做工也特别让人放心，外壳呢是高强度的 ABS 的工程塑料，结实耐摔，里面是金属齿轮和高扭矩的电机，动力足还耐用啊。3岁以上的孩子都能来玩儿。如果说大家想了解的，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当然最关键的咱来看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哈。日常这样一款 AI 智能的机械玩具，超市售价大多要在200块钱左右了啊。今天我们的秒杀价只要128，而且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六一快来了哈，这样好玩又益智的小礼物呢，小朋友肯定是非常喜欢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前几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还有一点点的库存，大家也可以来挑选一下，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的。当然我们还要提醒各位家长注意哈，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如果说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哎，咱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一些微量元素。你除了钙和维生素之外啊，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叫氨基丁酸，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也是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是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从事户外工作啊，包括这个经常出差的，家里呢也不方便拉宽带的，平时手机话费挺高，都用在流量上了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当然您还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如果是有装修需求的就可以让您省钱了，而且让您品质都可以兼得。发了省钱两个字呢，就可以即刻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而且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您的这个装修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哈，河南交通广播呢真的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说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想要了解的话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5: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8点陪伴您出行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毛孩子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这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来关注这第一条新闻啊，网红流浪猫每天准时到上海豫园第一个上班，网传说他已经入编了。在育儿的文创店门口啊，游客们总是能遇见一只非常可爱的三花小猫啊。我们知道三花猫是猫界刘亦菲大美女，是不是啊？有时候它在文创店里转悠，有时候呢它就蜷缩在这个

0: 创店的门口悠闲的打盹儿，有很多的游客都会驻足拍照。那这只人气满满的小猫咪呢，就是豫园的顶流网红猫圆圆。因为他每天都主动来这个豫园的文创店上班，从一只流浪猫啊，已经摇身变成了文创店的网红主子啦。如今啊，他还坐拥官方 IP 身份和专属的文创周边。那以圆圆为主题的主题文创呢，也是店里的热销款。也许他就很喜欢豫园这座古典园林的雅致氛围，还有烟火气啊。那当这只三花猫流浪到豫园的时候呢，索性就在这儿扎根了啊。平时它最喜欢待的就是这个文创店门口，有游客来拍照互动，也都是来者不拒，慵懒又软糯啊，格外讨喜啊。时间久了，很多游客都认识它了，还给它起名叫圆圆，也不需要刻意的宣传，就靠着游客们的传播和分享，猫咪圆圆现在是豫园的新网红。这个文创店的店员后来还发现啊，这只猫每天特别准时，早上八点这个店还没开门，它就蹲守在门口，就像等待打卡上班一样啊。这个店门一开，它就呲溜一下窜到店里，穿梭在各个柜台里啊，看看这个店里的情况啊，也是很多游客来这个店打卡的时候的一个小惊喜。目前他已经正式入编了啊，跻身豫园官方玲珑家族 IP 啊，豫园已经把他纳入了吉祥物的体系，他一下就变成有身份的在编 IP 啦啊，妥妥是这个园区的团宠啊。不少游客都说这个圆圆让他们感到格外的治愈啊，所以他会选购一款圆圆的文创带回家，好像就把这份游园的温柔和美好一块留下来了。从这个流浪小猫啊，到园林的拥有专属 IP 海量粉丝和定制文创的喵掌柜，圆圆的蜕变也是非常温暖的市井小故事啊。哎，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打打卡，来和这个猫咪圆圆来个偶遇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没错啊，暑假快到了，就是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呢仍然是海陆空三条路线任大家选择哈。当然今年的重点来了，为今年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满10周年了，我们今天特别是给大家推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但是呢这个时间有限，名额有限哈，6月1号之前只要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是可以直接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的哈。当然这9.9元还包含了17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解疑答惑的直播课啊，花了9.9元，这3重大礼直接都给到您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啊，或者是夏令营都是可以来了解的啊。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一款这个瑞士的轻跑鞋，真的一上线啊就销售一空，因为后台呢还有这个买过的朋友还催返场的，就觉得这个太好穿了，然后品质也很好，想要再买一些的。那所以应大家要求，爆款商城的小伙伴也是特意跟厂家来沟通啊，争取到了200双的库存。现在您就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后台来选一选尺码和颜色啊，因为这款鞋呢是瑞士的经典品牌，专注户外。

0: 领域140年，所以品质实力是有保障的。这款鞋用的是强韧的鱼丝编织网面，不易变形，结实耐穿，而且自带立体的透气孔。而且它是这个航空记忆棉的鞋垫，贴合脚型，软而不塌，轻质的 EVA 的防震啊，防滑的鞋底，所以柔软回弹，上脚呢真的是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啊。最重要的是它保护膝盖不累脚，像健身房啊，这个爬山啊，包括露营、通勤、逛街，特别的百搭哈，都是可以来穿的。重点来了，价格机制大家就是特别期待哈，专柜奥莱都是在售的，咱今天开团价直接打到1.4折，也就是说99块钱一双，直接给您包邮到家。如果说买两双再减10块啊，188直接带走两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多色可选，男女款都有的哈。大家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挑一挑了啊，抓紧时间可以给全家都安排上。当然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哈，而且这个大家在车里面应该都会开空调了，那开了空调油耗也会上升了，噪音也会变大了啊，可以试一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哎，就可以来感受一下省油省这个省钱还凉爽的快乐，10万家车主都在用的哈。对于万能通的使用呢，他们也发来自己的一些感受，你比如说冰咖就说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直接从8.多降到6.3了，这个改善特别明显哈，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哈。它是有不同的系列，你比如说咱的里程数比较小的哈，咱就选择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够用了哈。如果说车子里程在3到8万公里的，咱们就可以来选择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那这个三瓶装的一个套盒，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只要199啊，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啦。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5: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路上，我是雨桐。关注这则新闻啊，女子家中异响不断，每天晚上都被吵到失眠，结果一拆吊顶啊，竟掏出了4只8哥幼崽。5月22号，家住安徽黄山的王女士一家，最近总是被主卧卫生间吊顶里传来的神秘的声音折磨得崩溃啊。 就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他这个头顶上方就会传来频繁的脚步声和动静，吵得全家人整夜都无法安睡。这个王女士一度怀疑可能是有动物在里面筑巢。

0: 忍无可忍之下，王女士找来了物业人员对吊顶进行了一个拆卸的检查，结果发现一个体积比较大的鸟窝占据了管道上方的空间。哎，这里面竟然藏着4只8鸽的幼崽，还有一只成鸟，因为它老在吊顶里频繁的走动，所以说导致家人在晚上是没有办法安睡的。后来经过清理呢，4只8鸽幼崽已经被全都掏出了，但是其中一只已经不幸的离世，那幸存的幼崽目前也被王女士的朋友暂时收养了。像之前我在朋友圈也看到啊，就有朋友家里这个厨房的吊顶有发现小猫咪啊，后来就找这个男朋友啊把厨房的顶部都拆了，也是一开始听到好像有异常的猫叫，好在这个小猫咪没有受伤，成功获救了。大家如果遇见类似的情况，可以及时的联系物业或者是拨打119找男朋友来及时的妥善处置啊。还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您家里进过什么小动物吗？像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家里进过一种叫獾的动物，就是很奇特啊。当时也把他吓一跳啊。您家有这个进过小动物的经历吗？也欢迎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在这儿呢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家长注意啊，3到18岁都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当然很多呢咱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却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呢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哈。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营养的这个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啊，孩子很容易接受。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当然经常从事户外工作啊，包括这个经常出差的，而且平时用流量比较多，花费挺高的，对不对？家里也不方便拉宽带的，咱就可以来看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这个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就到手了，而且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啊。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啊，回复随身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啦。当然现在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心理啊，都是既纠结，这还很期待，也比较担心啊，因为这个期待肯定是期待住新家，但是中间又纠结又漫长的一个过程，就是在选择以及装修的过程当中哈，就害怕这个店大欺客，害怕比如说中间增项加钱，然后呢也担心这个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售后维权无门的情况哈。我们也特别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呢也是这个选择啊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专门成立记者监督团队，为咱的整个的装修过程全部啊全程为您保驾护航。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啦。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哎，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今天我们来聊的这种猫咪啊，叫伯曼猫啊，传说它是世界最美的5大猫咪之一。伯曼猫又被称为缅甸圣猫啊，传说它们最早生活在古代的缅甸，18世纪呢传入到欧洲之后，逐步进化定型。伯曼猫它属于中型猫咪，体型是比较长的啊，简直就是站在了猫咪颜值的天花板上。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像。

那种布偶猫和暹罗猫的结合体，有布偶猫那种飘逸的长发，同时呢它又像暹罗猫一样啊，有一个黑煤球的面庞。博曼猫它的背毛主要是浅金黄色的，脸、耳朵、腿和尾巴这些部分的毛色比较深啊，一般是咖啡色或者是深灰色的。它的四肢呢又大又圆，四肢的末端是白色的，所以呢又被称为四肢踏雪。哎，那这四只脚的白手套也是博曼猫的一个非常鲜明的标记。平时博曼猫它很喜欢待在家里啊，只要给它一个能够安心的睡觉又能快乐玩耍的地方，它就很开心了。配上这个舒适的猫窝、柔软的毯子、干净的猫粮碗和猫砂盆，对它来说呢，这个就是很简单纯粹的幸福了。而且这种猫它一般也不太挑食，平时呢只要给它准备好猫粮就可以了，偶尔来一点小零食它就很满足了。那博曼猫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的性格了。提到好脾气的猫，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布偶，是不是？啊，那博曼猫呢，就是一种可以跟布偶来媲美的猫咪之一。它的性子特别的温和，如果您的家里还有别的宠物，它也不会去争宠，还会跟人玩得特别好啊。啊，关键这种猫它也不矫情，不用你时时刻刻去担心它，也不用主人一直去陪着它，它更不会无理的要求主人和它一块玩耍啊，所以说非常适合上班族来养。

0: 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5: 紧急情况确认，
4: 让我出去。
5: 将你勇敢的启动，
4: 艾德，
5: 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0: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5: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想问问各位家长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家的毛孩子会经常看着窗外发呆吗？就比如说我们家小猫啊，每天早上这窗帘一拉开，它可忙了啊，看着这下面这遛弯的、锻炼的啊、送娃上学的，就那低着头啊，它啥时候抬头就是看鸟，啊，是朱颈斑鸠又飞过来了，喜鹊又飞过来了，特忙啊。有研究机构统计说，小猫每天大概会在窗边待上2小时。那这个小猫咪看窗外的时候，它到底在看什么？咱们以为窗外的世界很大，咪想去看看啊，风是自由的，鸟是自由的，但这窗户是上锁的，是吧？啊，但实际上啊，咱们还真误解人家了啊。首先，小猫看窗外

它其实相当于咱们在看电视。哎，这个电视不错，就是没有遥控器。哎，窗外飘动的云彩，飞过的小鸟，或者落在窗台上的小虫子，啊，都是小猫最感兴趣的狩猎场景。尽管它知道没有办法真正捕到这些猎物，但是啊，这个狩猎时候的观察、躲避、蹲守的这个过程，也是能让它体验到一种快乐的感觉，可以缓解大把的无聊时光，减少压力水平啊。另外呢，小猫在窗边啊，可不仅仅是看，它还在收集气味信息。因为猫的嗅觉是非常敏感的，再加上它的离鼻器啊，会收集加密的信息素。哎，就算看不到什么有趣儿的事儿，也能读取到窗口送过来的一些气味的信息，就像小猫在刷朋友圈一样。那讲究的小猫啊，刷完别人的朋友圈，它还会磨蹭磨蹭窗口，留下自己的气味，完成这个社交闭环。最重要的是，小猫在看窗外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在守护它的人类。咪的人类还安全吗？老操心了啊。窗边不但能看风景，它也是非常重要的领地的边缘，就像这个城堡的瞭望台一样，看得远，监控范围大。哎，猫每天都要去观察并且标记领地，确保它的领地归属依然是很清晰的，这个领地范围也没有威胁或者变化啊，才能保证领地内成员的绝对安全啊。而且这么重要的工作，家里另一个成员一点也靠不上，是不是？所以说只能咪自己默默守护了。所以说下次再看到小猫看着窗户发呆，请不要再问小猫看什么啦，啊，赶紧过去替它分忧吧，辛苦啦，猫孩子。那你家毛孩子平时喜欢看向窗外吗？看的时间长吗？都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一位村民啊发现了40斤的龟中巨无霸。一只乌龟重达40斤啊，这样的巨无霸您见过吗？5月21号，在泉州的永春县一个村庄叫福西村，这里的一位村民呢就遇到了这样一只龟中巨无霸。这村民当时吓了一跳，赶紧联系了当地的林业部门。什么时候看过这个阵势啊？当地这个野生动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到场一看，确认这个是一种外来的物种，叫苏卡达陆龟。而且绝对不能放生啊，否则可能会对当地的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这只40斤重的乌龟据说每年产卵可以达到上百枚。这工作人员说啊，当时他们接到救助信息还以为是鳄龟，就是鳄鱼那个鳄，因为鳄龟也是很大的，而且它会吃水里的一些鱼虾啊。它所在的水域呢经常是鱼虾绝迹，对生态的破坏也是很大的。但是看到照片之后，他们也惊了一下啊，竟然是苏卡达陆龟，属于一种外来的物种，更是不能放生了。经过测量啊，这只苏卡达陆龟呢，体长有60厘米，宽度大概有45厘米左右，这个体重有40斤，判断这只龟的年龄大概是10岁左右，正值壮年。而且它的这个繁殖能力特别强，一旦放生，在缺乏天敌的新环境里，就很容易泛滥成灾，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啊，随意的放生外来物种是隐患重重的，所以咱们千万不要私自的饲养不明来路的异宠，就是碰到这种有意思的动物就收入囊中啊，这肯定不行。我们要好好的守护本土的生态平衡。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毛文轩啊，他说有一只老血马犬3个多月，有需要的联系。还有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2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川康康一角说2岁多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一只，寻找中型犬边牧。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吴华说小猫满月了，喜欢的朋友可以来领养了。 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芭芭拉说一窝边牧仔仔可以预定咯。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同样发送宠物也可以找到主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的玩家，你好，白茶。
1: 你好，主持人。
0: 哦呦，怎么想到起到这个名字的？
1: 微信名却差这个名字。
0: 平常喝茶吗？
2: 嗯，
1: 不喝。
0: 我刚想说，他要是平常喝茶的话啊，就是上次我们好多朋友没有猜出来品名这件事情，他就可以过来，真的是。那您知道品名是什么吗？
1: 喝茶。
0: 哎，也是可以的嘛，你看。好的，接下来属于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张弛不行，我觉得把那个带风的4字成语再给他出一遍。
2: 没事，这次我怎么说呢，也是不断丰富经验嘛，我尽量把这种题放到最后，没多想会。
0: 好的，
2: 我觉得挺容易卡壳的。
0: 好的，白茶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的，准备倒计时60秒钟，3、2、1开始。
2: 请问加州旅馆是哪支美国乐队的经典曲目？
1: 过。
2: 请问静夜思的作者是谁？
1: 李白。
0: 正确。
2: 最近特别爆火的那位饰演项羽跟吕布的男演员是谁？
1: 何润东。
0: 正确。
2: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接歌。下一句。
1: 歌星早已不在什么什么了。
0: 不对。准备过吗？
1: 过，
2: 那就过吧。路遥知马力的后半句。
1: 日久见人心。
0: 正确。
2: 请说出3个带不字的成语。
1: 带什么？
0: 不 no no no 不。
1: 不可一世。
0: 一个。
1: 不。
0: 好慌呀，好慌呀，我都，
2: 你有点儿。
1: 哎，
2: 成语题
1: 不卑不亢，
2: 好难
0: 啊！不卑不亢 ，OK。
1: 不知所措，
2: 我就想说你有点不知所措了。
0: 我看看啊，1个、2个、3个、4个耶，还差一个，
2: 可惜。
1: 不约而同。
0: 不是这个。我说你一共答对了4道题，现在还差1道题，不行的话，
2: 给你一个机会，就你要么再想想加州旅馆是谁的哪个乐队，你要么想想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后半句它到底是啥？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道你也算答对一半了，
0: 你可以唱出来。
2: 对，你要不再顺
0: 着。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2: 后半句的意思。
1: 什么早已不在我身边，
2: 这差不多是那意思，就是找不着的了。
0: 早已都对了。
2: 但是歌词肯定要说的诗情画意一点。
0: 可惜你早已什么？早已什么？
2: 你看这么多字呢。
0: 对，早已不在我身边。
2: 你要不这样，后边他早已怎么着了？你只要答出来就算，行不行？
0: 对，我不让你唱。
2: 他早咋回事了？他怎么着了？
0: 这会儿搜也该搜出来了吧？
2: 可能人家有梦想，我跟你说。
1: 后来，
0: 旁边应该有这个智囊团，我觉得。
2: 现在搜有点晚了，我说句实话。
0: 唱。
1: 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0: 哎。唱出来了，也算是表演了个节目吧。
2: 那毕竟这种反正临门一脚，我们还是愿意踹一下。
0: 哎，是。好的，那朋友们啊，刚才又有一道题被露出来了啊，就加州旅馆那道题，你们加油啊。下边答题的朋友们加油。
2: 加州旅馆它还能支撑几个月。
0: 好，来，接下来属于您的进阶局，准备。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白茶的进阶局啊。张弛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您有1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你在进阶局里面只要答对1道题，你就可以拿走咱们的越南进口黑咖啡，好吧？但是祝你闯关成功。张弛 OK 了吗？
1: 好
2: ，OK。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3个字啊，你需要让你的脸保持洁净，你需要用到3个字。
1: 洁面乳。
0: 面对了。换一种说法，
2: 俗称一点，那叫什么？
0: 对，
1: 洁面水。
0: 不用洁面，不是洁面，换一个词，不是洁面，是什么面？

0: 和面。
1: 什么？
0: 洗面奶。
1: 正确。
2: 漂亮啊！这个作为主持人，我们现在用什么来，就是什么工具跟大家去交流？就是谁抢走我的什么玩意儿？那个
1: 是谁抢走了我的
0: 麦克风？
2: 漂亮。三个字啊，一般形容网络喷子。
1: 网络喷子用三个字形容，
2: 对他们
1: 只会除了鼠标之外，还能有一个什么东西？
0: 键盘侠。
1: 正确。
2: 漂亮。南极有什么？两个字儿。
1: 很可爱的。正确。
2: 漂亮。这个我们开车的时候用什么？就一个圆圆的，在车内那个转弯
0: 方向盘。
1: 正确。
2: 这个三个字儿，王力宏的歌。
1: 也好深了，那身体怎么亮着？
2: 对，没法唱副歌，唱副歌就破了。没事，这个咱慢慢来，最后一个了。
1: 王力宏的什么歌？
2: 就是正确的反义词，你知道？对的反义词。
0: 错，
2: 哎，什么错？
0: 爱，
1: 不是，
2: 前面某某错，
1: 什么什么错，什么什么
0: 错，
2: 仨字，
1: 仨字，什么什么错？
2: 我想想啊，这个，
1: 是等等等犯的错，我都给你唱出来了。
0: 我过，我还能过吗？
2: 你把这个答出来就过关了。你再想，我一个一个形容一下啊。
1: 来吧，
2: 第一个是你看啊，在这个
1: 我来吧，要不然
2: 一片草原里边除了草还有什么？
1: 你可拉倒吧，
2: 盛开的非常的漂亮，
0: 花田错，
1: 正确。一片草原里边除了
2: 他听这个猜没猜出来？我就问你，
1: 人家是查出来的，你信不信？
2: 查王力宏有什么错？
1: 哎，
2: 花田错，
1: 那个白茶。这道题是查出来的还是猜出来的？
2: 肯定猜出来的，我们俩就
0: 猜出来的。
2: 哦，
1: 所以那个
2: 他懂我，就是草原里边有什么，就是能够猜出来，你知道吗？
1: 真厉害！
2: 哎，其实我也卡壳了，我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形容花。我作为一个花季少年，我有点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1: 你作为一个花痴中年，
2: 猜出来，你知道吗？
1: 真厉害！
2: 哎，其实我也卡壳了，我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形容花。我作为一个花季少年，我有点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1: 你作为一个花痴中年，你确实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咱们的白茶，要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终极 boss。
2: 其实刚刚你无论从进阶还是从新手局里边带点音乐属性的问题。

0: 律知道了，我看给你出一些相对来说你应该听过的。你平时听歌多吗？
1: 多，
2: 感觉还行。
0: 多就可以了。好的，倒计时六十秒钟，六十秒钟内猜对固定的三首歌的前奏就即为过关，没有办法过了啊，这三首歌得硬猜，必须猜出来。
1: 好的，
2: 没事，我会帮你帮你的。
0: 好的，来，倒计时六十秒钟，来听你的第一首歌。知道了，直接说。
1: 下一首
0: 来听。

0: 有感觉吗？
1: 再加一个。
0: 你真的要把我的题库先听一遍，好吧？
2: 先过一遍。
0: 三首歌全是天后。
1: 这个知道。
0: 这个知道，来说。
1: 戴佩妮的。
0: 错了。不是戴佩妮。冷门歌手。所谓冷门歌手。
1: 后来我朋友大的。
0: 对，不是戴佩妮啊，也是三个字。来想想看，三首歌都给你听完了，现在给你我现在再给你一分钟时间让你想。还要再
1: 听一下。
0: 对，叫什么名字？再听一下。
1: 开始懂了。
0: 正确，来听第一首。也是一位天后。昨天我们节目里面还提到他来着，说他最新翻唱了周杰伦的歌，被周杰伦点赞了。
1: 第一首、第二首是真没感觉。
0: 第一，哎，这首歌也没有感觉吗？
2: 这个。
0: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是的眼光锁定了。
2: 我跟你说，这首歌他不一定听过。我有
1: 张强的吗？
2: 我有怀疑了。
0: 不是，好，算了，没关系啊。就是现在已经成功进入到了 BOSS 局，虽然说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这个最终的折叠躺椅带走，但是你可以带走到的是越南进口黑咖啡一盒30杯。
1: 好的，
0: 那么一会儿
2: 感谢参与，
0: 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吗？
1: 好的，
0: 感谢您的参与，我们收线了，下次再接再厉，拜拜。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

0: 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2: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这个时间点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饭应该吃的也差不多了吧，啊，要不然来听听节目，要不然呢出去溜溜溜溜弯。那么最近呢有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啊，我觉得挺好玩的，要不然以后每天我们节目里面都给大家搞一个这个小板块。最近有一个叫做啊 Color Walk 这样的一个轻量散步的一种计划，带给了很多人缓解焦虑调节情绪的一个选择。之前咱们听说过 City Walk 在这个城市里面漫步嘛，对不对？但是 Color Walk 什么意思呢？出门之前你心里面就选定一种颜色，今天带着目标就是出门了，上街了，
1: 找这个颜色，
0: 对，主动去寻找捕捉所有带这种颜色的事物，完成一场情绪的治愈。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会治愈你的情绪呢？专家说啊 ，Color Walk 这项任务会激活大脑前额叶负责注意力控制还有自我调节的一个区域，通过主动去选择注意力的方向，让人从反复的担忧啊、压力啊、焦虑当中抽离出来，回归到此时此刻。
1: 所以都说嘛，这个很多的烦恼它不会消失，但是它会转移。就是其实就是白马理论嘛，当你一直说白象的时候你忘不掉，你只能说白马，想白马你就会忘掉白象。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参与到这个
0: Color Walk 啊。今天我觉得
1: 我要看到白色一出门，哎，回来
0: 不是回来，不是出去看见就回来了
1: 啊，一直找吗？
0: 就你在散步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通行的过程当中，你要记录一下，哎，这个是白的，那个也是白的。所以我今天我就说想让给大家，我们先来尝试一下好不好，发送一张带有绿色的照片，这不春天了吗？这绿色应该很好找，好不好？咱们今天出门，你现在随手你就能拍，或者说是看一看你的手机这个相册里面，你现在如果不在户外的话，看手机相册里面，再或者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你也能拍啊，对吧？春天啊，这个春意盎然，咱们拍一拍绿色的。今天先说绿色，好不好？明天咱们再搞其他颜色。反正呢，选颜色没有那么多规矩，咱们就按照自己的这个走路啊、寻找的过程当中，让自己慢慢的静下来，跟身边的这些美好打个招呼。
1: 那就是、
0: 如果是在群里的朋友们，直接发到群里。
1: 那就是他其实看起来是没有目的的。但是它又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你的心静下来就算
0: 是。就是本身是一种疗愈的方式，一种疗愈方式。所以大家今天这个小时发送带有绿色的这个元素的照片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或者是回复游戏两个。

0: 字，大家进群，在群里发，然后让大家共同的哎找寻一下，
1: 一块讨论讨论。
0: 哎，咱们足不出户，在我们的群里面 color work 一下也挺好的，是不是？
1: 那这个其实在家里也能进行啊，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我在家里遛弯，
0: 说实话，它并不是为了让你出门遛弯，它是为了让你回归当下，
1: 是转移注意力。
0: 对，是的，让你不要那么焦虑，是这样的一种啊疗愈的方式，所以大家试一试好不好？
1: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任何超脱你生活轨迹预期的事儿，其实都会给人带来烦恼和压力。
0: 是是是是是，来看看咱们的游戏群里面，朋友们，游戏群里面已经有很多很多朋友，然后在这儿去发这个绿色照片了。我们来看一下，以元阳大米为首，发送了就好多他拍的这个绿植的这个照片，包括小曼，还有这个追光者。哎呀，追光者发的是这个是应该是莲花。荷花的这个照片，然后我们说今天的 color work 指令是发有带有绿色元素的照片，包括
1: 看着这个觉得眼睛都会很舒服。
0: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包括你看小曼直接应该是在她的办公室里面，对不对？直接
1: 绿毛尖，
0: 对，发了一下自己这个泡的绿茶，还有这个愣先生直接拍了一个绿化带，也行。谁说不行呢？对不对？
1: 哎呦，这我首先。我第一反应是觉得大家这个周围怎么绿色的只有这些吗？但是其实反过来想一想，那证明目前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0: 什么叫只有这些？这挺多的呀。
1: 因为你要让我们干的话，我可能会拍摄一下我们正在 on air 就是正在直播的这个绿色的闪光灯。
0: 也是、啊。
1: 就我们现在无法，就是你让我们俩去分享这个照片，我可能没有办法分享绿植。所以
0: 我们有
1: 幸福的啊。
0: 不是，你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台前是有绿植的吗？包括你的身后也有。哎，你怎么回事？包括你头上也有。不是、我的意思是，不是
1: 说清楚啊。
0: 你抬头看一下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对吧、天花板上也是有绿植的装饰的。
1: 还真是容易忽略呢。
0: 你看看，所以让你回归当下，回归当下嘛。怎么着，那这眼睛里面只有这些个电子产品了，
1: 全程这点东西了。
0: 哎呦，再看一下，
1: 跟大家道个歉啊！
0: 咱们的这个地图上面，也一片绿啊！
1: 证明顺畅，
0: 没有堵车啊，没有堵车啊，是吧？所以来，朋友们
1: 也是
0: 加入到咱们的这个 Color Work 当中，发布一张好不好？带有绿色元素的照片，想要进群的朋友们也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夏天来了，大家也甩开膀子玩了，户外活动啊，通勤出行的频次一定是暴增的，像什么爬山露营啊，健身逛街啊，日常代步啊，咱们平时如果要是穿着普通的硬底鞋走来走去，时间久了，那脚底肯定会酸痛的，膝盖也会受到磨损，这疲惫感就会翻倍。而今天爆款商城给您推荐的瑞士轻跑鞋是属于夏天全能百搭款，专为久穿久走的人士而设计。首先，它的轻盈的材质啊是 EVA 缓震防滑鞋底，回弹性非常好，上脚啊就像踩在云朵里面一样，有效的缓冲走路对咱们的膝盖还有关节的冲击力，可以很好的保护到咱们的双脚，哪怕全天出行它也不累脚。鞋面呢结实耐穿，不容易变形，很适配夏天全场景的穿搭，你都不需要频繁的换鞋了。而且在专柜奥特莱斯，你是可以亲眼看到它的，再售699元。今天您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团购两个字，超值价格99元包邮给你送到家门口，而且两双到手再给你减10元，只需要188。你说想凑个情侣款或者是亲子款穿搭都非常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提醒大家啊，这库存非常少，只有100多单，爆款商城也是难得的返场机会给到大家，抢完咱就不再补货了。想要夏天轻松出行保护好双脚的朋友们，赶快抓紧最后的下单机会，回复团购下单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个时间段进入到的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小铃铛。你好，小铃铛。
1: 你好。
0: 你好，铃铛，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头像啊，是自己画的吗？还是自己家孩子画的？
1: 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画的。
0: 多大的孩子啊？
1: 他上二年级。
0: 哇哦，铃铛画的、
2: 大家不知道啊，
0: 特别抽象。
2: 说一下，这是应该是个雪王。
0: 对，抽象的一个雪王的造型，就是看起来很可爱。我觉得真的可以放到网上当那种爆款的头像，要是我会想去
2: 爆款头像。回头这个让孩子给他珍妮阿姨也画一个什么，你定制一下
0: 啊，给我们俩人都各画一个好吗？
2: 画啥呀？画我们吗？
0: 对，画我们，可以吗？小铃铛
2: 有点担心，说实话，这个画风
1: 画什么？你再说一下，
0: 就是画我们俩，
1: 画你们两个，
0: 对。画成啥样就是啥样，我跟你说现在有可多可流行这样的呢，随便画，
2: 就不用看，甚至不用看我们俩长啥样，
0: 嗯，
2: 觉得我们俩是啥，你画成啥样我们俩争取往那方面长。
1: 我见了你们两个，就是但是小孩他可能他会画那个立体的拼成的那个图像，但是具体的就是具体的人他可能不是太擅长。
0: 没关系，他画成什么样子 我们俩人就用他当头像，
2: 我们就要这个
0: 抽象、
2: 这雪王的画风
0: 可以吗？能答应吗？
1: 这个我可以就是给他说
2: 沟通一下。
0: 好的好的，
2: 跟大师
0: 感谢，
2: 回去跟大师说一下。
0: 好的，
2: 看大师愿不愿意。
0: 那接下来属于您的新手局，准备开始。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快问快答。

0: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铃铛有2次喊过的机会，您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接歌啊！
3: 归来吧，归来哟。
2: 下一句。
1: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0: 哇、哦，厉害！
2: 接一句歇后语，说外行看热闹。下一句是俗语啊。
1: 内行看热闹。
2: 哎，内行怎么？
0: 内行是怎么着了？
1: 内行看门道。
0: 正确、啊。下一句。
2: 那再接一个吧。猪八戒照镜子。
1: 嗯，猪八戒。
0: 正确。
2: 请问苹果切开后变黄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苹果什么？
0: 切开之后变黄了，变色的原因是什么？
2: 苹果会变黄。
1: 成熟了。
0: 成熟了，切开之后成熟了。切开之后，
2: 不熟是吧？
0: 切开之后变黄了，是因为什么？
1: 皮儿把皮给剥了。
2: 不行就过啊。
0: 不行过啊。
1: 过。
2: 请问《精忠报国》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1: 《精忠报国》。
0: 嗯。
1: 岳飞。通了。
2: 是。
0: 通了，他说了。
2: 啊，好的，那么。
0: 正确。最后一个。
2: 请问。
0: 嗯。
2: 《浣溪沙》《念奴娇》。菩萨蛮、清平乐啊、嗯，卜算子，这些都属于什么？
1: 祠牌名
0: 是什么？
2: 都会抢答了，
0: 都属于什么？
1: 祠牌名。
0: 祠牌名正确。
2: 人家说是祠牌名，
0: 我刚刚听的是诗牌名。
2: 也
0: 这不行吧？就是哇，其实还是可以的，好像到了他的这个领域了啊，还不怎么回事？
2: 估计呀、啊，你看孩子2年级，辅导功课多一些。就这类题就特别快，
0: 不错不错。关键是啊，那个《精忠报国》是哪一位歌手的代表作？他居然都能够这个。
2: 他打俩答案了都。
0: 对对对。
2: 那还说啥呢？都是，都没错，都对。
0: 太厉害了！接下来属于您的进阶局开始。
4: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小铃铛的进阶局啊，张弛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这个需要你把握一下节奏了啊，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张弛准备好，开始。
2: 4个字啊，这是多年前的一个非常火的情景喜剧，里边有什么曾小贤呀、胡一菲呀这些。
1: 哎，刘
0: 正确。
2: 你抬头看看这。哎呦，怎么讲？就是下雨的这种，一般被称为是什么样的？2个字形容，气象。
0: 正确。
2: 孩子平时工作日会，你的工作日会去哪儿？他会去哪儿？
0: 就你要上班，
2: 学习。
0: 学不行。过。
2: 你的车出现了问题啊、你会去哪儿维修？
0: 嗯。
2: 里边有数字。
0: 正确。
2: 这怎么说呢？那儿生活着很多黑色皮肤的人种。
0: 正确了，快快。
2: 我想想啊，就是这最后一个了，是吧？啊、还有
0: 俩，快。
2: 一个古代特别漂亮四大美女闭月羞花其中之一，她的名字里边带方向，东的反义词，东心。我这说对了
0: 啊？他说呢是这个四大美女之一。
1: 赵飞燕还是？
2: 哎，好，算你对了，就压住了啊！
0: 总有一个能猜对，来最后一个，你给他。
2: 我那西差点说出来啊！这几个其实都很难的。您的太太，您一般我们学名称之为2字。
0: 太太，再换一个。
1: 夫人，老婆。
0: 再换。
2: 2字啊。
1: 妻子。
2: 学名一点，哎。那总感觉好紧张，哎呦！
0: 你确实应该紧张，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小铃铛的功力在你之上，
2: 必须
0: 的，答得非常快。
2: 哎，我这边正好想问一下，这个小铃铛这个 ID 是不是孩子的小名啊？还是说你单独给自己起的？
1: 这个是随便起的，就是可爱的名字嘛，我
2: 自己起的
1: 名字，
0: 喜欢可爱的。好，接下来这3道题，不知道对你来说可爱不可爱？进入到你的终极 BOSS 局，
4: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0: 铃铛啊，刚刚咱们那是白茶那位先生啊，这个答
2: 上一位
0: 答题的时候，您听了吗？
1: 没有。
2: 没有，
0: 太好了，
2: 坏了，
0: 太好了，
2: 坏了。
0: 接下来是听前奏猜歌名，60秒钟内猜对3首歌的歌名即为通关。

0: 请问您是几零后人？
1: 我是九零后。
0: 九零后，那要不然给他换一点，换一下吧。啊，九几年先说，别是九八。
2: 九五前九五后。
1: 这个保密。
0: 保密。
2: 九五前九五后都不能，就五年，给个五年的范围。
0: 啊、哦，九五上下。
2: 我们会考虑给你出题的这个范围还比较重要。
1: 九五后。
2: 好。
0: 九五后，那就还是九八年的呗。
2: 最近九八年的朋友什么情况啊？当然他不一定是，没事。你怎么说？
0: 那我就还是把刚才那两道题给他出一出，我觉得差不多。
2: 你就是在套他年龄。
0: 没有没有没有，他如果要是九零九一的话，我可能就会给他换别的了，好不好？来，倒计时60秒钟，属于您的第一题。哎，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属于您的第一题现在开始。 Need your satisfaction,
3: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0: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1, 2, 3, 4. 有感觉吗？
1: 美人计，蔡依林的。
0: 正确，下一题。
2: 乖乖，
0: 这是在群里都答出来了。什么歌曲？
1: 这个先放一放。
0: 好，下一首。
2: 孙子，
0: 这个稍微有点
2: 老，
0: 但是应该听过。
1: 稻谷，
0: 错。这首歌的名字还有点长。
1: 啊？
0: 这首歌的名字还有点长。
1: 我看我这个，我再想一想啊，您再播放一下，我再听一下。
0: 好的。
1: 是稻谷。

0: 这个其实很多广播台很喜欢
1: 放
0: 不只是我们台。
1: 对，
0: 因为
2: 这个我们可能就是再放一下，刚才这个
1: 时间已经到了，时间已经到了，您现在只能蒙一个。
2: 那我再想一想好吧。
1: 时间已经到了，您只能蒙一个了。
2: 开始懂了。
1: 开始懂了。
0: 我好哎，我好像听见你旁边是不是有亲友团？我好像听到了正确答案，我隐隐约约。
2: 哦，让我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亲友团的那个。
1: 看
0: 一下亲友团吗？
1: 是自己拉了个群还是咋回事？
0: 哎，我真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幻听，我好像隐隐约听到了
2: 亲友团啊。
0: 正确答案的声音，你在听什么？远远方有个声音。
2: 倒数吗？是倒数吗？
0: 哦。应该是我听到的那个声音，那证明我没听错。有人，我听见有一个声音在喊出了这个正确答案。
1: 然后你告诉我，现在给我一个最后的答案，最终答案是开始懂了还是倒数？
2: 倒数。
1: 倒数。
0: 多音字儿。
2: 倒数。
0: 多音
2: 字儿吗？
1: 恭喜答对了。我个人认为啊，
0: 肯定有亲友团，因为开始懂了是上一盘的题。
1: 对呀、啊，为什么会有开始懂了这道题？
0: 就上一盘，就肯定是提前知道了上一盘的那个答案，然后给他汇总一下。我猜的啊、哦。
1: 好的，我们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好的，今天的终极 BOSS 局总算是被通关了，我们来恭喜一下小铃铛，可以顺利的带走咱们的 UP 商城为您送上的折叠躺椅，恭喜您。您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获奖感言要说？
0: 对，填补了我们两天的空白呢。
2: 就是有空的时候要就是看，就是了解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加州旅馆的那个相关的那个。
0: 我问你，加州旅馆忘问你，
2: 就是手艺不错的。
1: 好的，好的。
2: 是美国的乡村音乐是吗？
1: 对对对，好的。那么就是他虽然说了啊，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谁。
0: 也帮我们保留这道题了。
1: 好，保留一下，
0: 谢谢。
1: 那么您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哎，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张驰。看看时间，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给孩子提前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截止到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的是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实习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只限200名，爆满直接停止。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抢9.9元早鸟福利，记得发特种兵抢购。

0: 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我们接到了郑州车主张先生的求助，他说去年的6月份自己在郑州有一起压线的违法，他一直有点困扰。
2: 我是在今年那个6月底吧，在那个科园路跟文博西路东向北右转的时候，当时那个右转车道有机动车在那停着，然后我就跟着前车压着那个直行跟右转中间那个线进入到那个右转道走了，有个这样的违章。
1: 从您发来的图片上来看，没看到违法停车呀。
2: 那个图片里只显示有那个摆摊的那种餐饮小餐车，但是摄像头下面确实有一个那个私家车在这停着。

0: 行车记录仪您有没有？
1: 记录仪确实没有。
0: 节目之后我们先来那个什么吧，先尝试一下吧，你这八个月了估计很难找，能找到确实证实人家在这儿违停了，或者说在这儿什么情况了，能撤这给您撤，但是要找不到这真没办法，时间太长了。说实话呀，这事儿也有点为难我们，因为从张先生提供的违法图片上来看呢，这起压线违法录入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张先生反映的这个时间呀，确实距离违法录入的时间太久了，已经过去了八个多月。南方工作室记者尝试联系了郑州市交管支队，经过两天的排查呀，郑州交警终于通过其他卡口的这个监控，找到了科园路文博西路西向东右转车道上当时有违停车辆占道的这个图像啊。为了尽快来撤销这起违法，郑州交警建议张先生通过交管12123来进行网上申请。我们当时啊也把这个方法告诉了张先生。
1: 没有那个渠道，没有那个选项。最早是我给武大的打电话，他说你先在那个12123上申请吧。我说行，我申请了就被驳回了。麻烦你们再给交警部门再沟通一下吧。
0: 这事也能理解啊，因为张先生当时是在没有任何提交证据的情况下就在网上申请了撤销这起违法，但是啊，当时申请被驳回了，因为张先生没有提交任何的相关的证据证明。为了避免当事人再奔波，郑州交管支队啊也表示通过这个线下渠道可以撤销这起违法，但是需要张先生提交相关的证明，他耐心等待就好了。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各位车主啊，通过手机在网上进行非现场违法的处理的时候，如果您没有新的证据，尽量不要盲目的去申请撤销，因为这种申请撤销啊，大概率是被驳回的。而驳回之后呢，你就只能通过线下渠道去办理了，还是很麻烦。上周二，张先生主动联系了记者。
1: 那个违章撤销了，科园路那个压线违章不显示了。你们装个行车记录仪或者是邮寄这种情况，我就迂回一下嘛，就是右转慢慢走，我就直行掉头再左转嘛。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是啊，这起违法也没有白帮张先生撤销啊。张先生从此呢也有了一些经验教训，在开车的时候以后要注意。当然了，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了电子眼自己不理解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您可以及时来联系我们。像张先生这种过了八个多月还能通过路口其他方向卡口找到信息找到证据的这种情况真不多见，张先生算是比较幸运的啊。另外呢，张先生也说啊，决定给车上装个行车记录仪。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有类似的情况，行车记录仪上的信息一定要及时来截取或者下载，来提供相关证明。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号码了。当然也可以发热线两个字点开下面的网址链接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许先生您好。
12: 哎，您好。
1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我就那个二月

0: 15号的时候，我从那个南三环东向西右转到那个二十大街，然后我车是从主路右转的，然后对方车是从那个辅路直行的，然后出来事故嘛，当时，交警然后判的是我主责，我就是有点疑问的，那个辅道出来的机动车不是应该让主路的车吗？
1: 转弯让直行，没有辅道让主道这一条。因为您可以看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包括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里面没有主道和辅道这样的描述。让行呢一般通过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规定让行，比如说转弯让直行，右转弯车辆对向相对行驶的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车辆先行，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这是一些基本的让行规则。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让行规定呢是这个看标志或者标线让行，比如说有停车让行牌或者是减速让行标志或者标线，这种情况下是需要让行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咱们道路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里面规定的是关于就是进出道路的机动车，就进入道路的机动车应当让已在道路这个道路内的机动车先行，所以说这几种让行是规定的，但是安全法和实施条例里面没有这个主道和辅道这样的描述，所以您刚才说这个情况适用于转弯让直行。
0: 我当时我就是想到，就是说那个，因为那主路跟那个辅道中间隔了一个花坛，我转弯的时候是也速度也可慢，然后根本就看不见那个辅道里边有车出来。
1: 这个问题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右转的时候。你用后视镜看是肯定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右转的时候想就注意观察，这个观察呢一方面是提前观察，就是我在转弯之前我已经在靠边走了，这个时候我要看一下我的后视镜里有没有后面有没有来车的可能性啊，这是第一点，那这是预先观察。第二步呢就是转弯的时候观察，转弯的时候怎么观察呢，可能这个时候看的就不是后视镜了，可能要看右侧的车窗甚至右后的车窗，在转弯的时候右侧有没有来车，所以看不见这种情况这个不是理由。很多朋友说我看不见就他就能发生事故吗？对吧，你看不见不是应该更小心吗？不是应该更注意吗？那如果看不见的话，我们假设这个地方应该有车辆出现，那是不是就会比现在更加小心？对吧，所以不能说我看不见我就当他没车，那这事故不是发生的可能性那得多高啊，概率就提高了，对吧？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
1: 好，那先这样，许先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王先生。
4: 那个我的车就是说我的有一个挂车啊，就是在这个开封市体现静一路和这个彭岗南路拍了抓拍了一下，厂的进行。然后他这个呢年前呢这个路不进行，但是呢我是春节我出车之后他给我拍了一下，你说这合法吗？这条路他这样抓拍的话，
3: 那看他进行不进行不就知道了吗？
4: 如果说从开启路往南走，那个路口没有进行标志。
3: 开启你现在是在哪个路上？
4: 我在是开封市静一路和彭庄南路那个交叉口那个路口那里拍的。
3: 开封市的静一路和彭庄南路，
4: 开封市起线的静一路与彭庄南路。
3: 起线的静一路和彭庄南路，您是从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走的被拍了？
4: 我是从北边，应该是从南边往北边走，还是拍的？
3: 从南往北是吧？从南往北这条路是什么路？
4: 这条路就是一个静一路。
3: 这条路叫静一路是吧？
4: 对，静一路是南北路，那个彭庄南路是个东西路。
3: 您走到静一路和彭庄南路路口的时候，南向北被拍了，是吧？
4: 对。
3: 那现在您认为静一路上没有进行标志？
4: 静一路这个路的背头，等于说是那个背头背边，等于说是那个开启路是一个东西路啊，那个背头那里没有那个进行标志。再一个说啊，那个路春节，我是农历28我到家的，我的车都停到那边，没有说我进去的时候都没有进行。就是出来的时候，他是过了春节之后出来的时候，他进行了。
3: 那就要看静一路的南头有没有进行标志嘛，对吧？
4: 那你这样说的话，静一路南头是有一个进行标志。
3: 那您质疑的是啥呢？
4: 但是呢，我就没有到静一路的南头，我就是刚刚过了这个彭庄南路一点，有五十米最多，50米也不到，我就没到南头，我都走不到南头。
3: 你是从北往南走的？
4: 我春节前是从北往南走，我的车停到了静一路，那边是工业区嘛。我停到工业区里面，停到那里面了。然后我春节前我出车，我要出去

0: 从南往北走，哎，他给我拍了。
1: 那从北往南有没有进行标志呢？
0: 从北往南走没有。
1: 从北往南走没有进行标志。
0: 对。
1: 所以没有拍您。
0: 对。
1: 从南往北走有进行标志，所以拍您了。
0: 从南往北走有最南头，我不在家嘛，我让我老婆去看了一下，她说最南头那边有一个进行标志，我说那这我就没到南头，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对吧？但是说春节前我28道到家，那当时就没拍，
1: 因为你是从北往南嘛，你不是说你是从北往南走的吗？北边不是没有进行标志吗？那人家不拍不是很正常吗？
0: 是从北往南走，有一个那个什么，也不是没有从北往南走没有进行标志。
1: 对呀、啊，所以他不拍吗？那不是很正常的吗？对吧？那从北往南走没有进行标志还拍你了，那不才不正常的吗？
0: 那个关键是我是农历28道家的
1: 啊，你28跟30跟27、26，他没有进行标志他就不拍吗？你不管他哪天到家的，他都不拍呀。
0: 那但是我是从。那个没有走到南头，我是走到刚刚过了经义路一点，刚刚过了彭庄南路一点，就等于说那个东西路一点。
1: 哦，你车在什么地方停啊？我们了解一下。
0: 我在大和国际的旁边，大和国际那边是一个小区嘛。
1: 嗯。
0: 大和国际的西边就是工业区，就是路，经义路的东边和西边。
1: 您是个什么车？
0: 我是挂车。
1: 多少吨的挂车呀？
0: 30多吨的挂车，
1: 30几啊？
0: 牵引车。
1: 我知道啊，30几啊？30几，34。好，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是有进行标志了拍没有问题，没有进行标志了拍不对，所以有拍了，那你就得接受处罚，但是如果没有，该撤销得撤销，我们了解清楚，好不好？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
1: 您请讲。
0: 如果说这个违章一条路，同一条路一天拍了2次，这个合法吗？这个？
1: 那你看你是怎么走的呀？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同一起违法行为是不能进行2次处罚的，这叫一事不二罚。但是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上午从那儿走闯红灯了，你下午从那儿走又闯红灯了，你说能不能罚2次？
0: 哦，那等于说我在开封那边，我不知道，我走了一次。同一个路口2次违章。
1: 嗯，那是啊。那你等于你走了以后，你就是这一起违法行为就中断了嘛，然后你又走这儿又违法了，又被拍了。
0: 关键是这是同一天，我说的同一条路。
1: 那为啥会违法2次呢？
0: 我不知道那个路，我不知道那个路是说的是那边往里不让进行，所以说我是右拐的他是进行了这路。
1: 嗯，是啊，所以你看你老在这上面出问题，这个你是不是下次得注意点，对吧？
0: 这次我要注意了。
1: 对呀、啊、你看看这忽略一件事儿，这一会儿三起违法了，你是那个经义路彭庄南路是一个，然后又在一条路上又有2个，你这多危险呀，是不是？说明平时不太在乎这个事儿，对不对？你平时要在乎了，要注意了，要关注了，哪能走哪不能走先了解一下，不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吗？对不对？
0: 在那个经义路之前，平时我们开封市体现的搭讪比较多嘛，就是如果说缓解交通的话，他就是说可以走的。之前京四路抓拍，现在京四路就不抓拍。
1: 你家就在这儿住，你刚才说了你家就在这儿住，这个路进行不进行你都不知道，那你说你这
0: 不进行的路，不进行，之前走就是不进行。
1: 那不进行经义路南头为啥会有进行标志呢？
0: 但是之前也有，也不拍。
1: 那不拍不等于他不进行啊，这就是咱说的，就是现在大家很多朋友把拍电子眼拍照当成了违法，只要不拍就不违法，这个认识压根儿就是错误的呀。就像我们说在高速上，哎，这条路都不测速，您跑吧，你跑到140、160、180，这不违法吗？还有闯红灯，这路口没有电子眼你闯吧，闯了红灯你不违法吗？所以它不叫不违法，它只是你没有守法，而是没有被发现而已，对不对？
0: 哎，行，我平时要注意。
1: 对呀、啊，所以以后不能说啊，这儿不拍这就不违法，这个，所以我们过去说为啥处罚不是单纯的罚款，而是一次交通安全教育。很多朋友他不是光电子眼，他觉得我在路上开车没有被警察处罚过，我就是一个守法的驾驶员，这个认知有点偏差。那只是

0: 警察要不然就是没看到你，要不然就是懒得管你，要不然就是觉得反正有电子眼，他就没有在就现场纠正你这些违法行为，所以你就认为，很多朋友就说，哎，因为警察没有罚过我，所以我就是的，我开的都是对的，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
1: 行
0: 啊，这样吧，王先生，节目之后我们先了解一下这儿的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哈，有禁行标志了，这个地方确实属于禁行路段，那处罚这没有问题，你该交交。但是呢，如果这地方确实它没有明确的标志，或者说这个禁行标志压根儿就没有立在你能看见的地方啊，或者说这个地方它就不是禁行路段，它拍了拍的不对，那咱该申请复议撤销就去申请复议撤销。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

0: 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吴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主持人好。
0: 哎，您请讲。吴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还是问罗氏啊，我那罗有我车，有我违章，违章是啥情况吧？我的车叫有我亲戚开去了，开去了，他压线呢，压线有我违章，压线了，压线这处理是，通过那123上的这个平台上处理的，但是他扣分的。我说车我没开，虽说车是我的车，车我没开的，扣我的分儿，咋处理嘞？
0: 那谁处理谁扣分嘛？那既然是你亲戚开的，为什么不让亲戚去处理呢？
1: 这坐车是我的名下呀。
0: 是您名下的呀？那你不是说是他违法了吗？他违法了，他应该拿着他本人的驾驶证和行驶证去交警部门接受处理啊。如果您在
1: 这是通过123上处理的。
0: 对呀、啊，如果您在您的交管，您在您的交管12123上接受处理了，就认为您认可您自己愿意为这个违法承担责任，那你就可以在自己的交管12123上去处理啊。这上面绑定的是您的驾驶证啊，肯定要记分记到您的这个驾驶证上啊。
1: 那现在要是叫他去在那个处理去，还能再变变不能
0: 了？那不行了，您已经处理过了。
1: 那还有个问题的啊、我现在是啥情况嘛？你看，我要是去从那个123上去，这个学习扣分，学习这个降分，但是呢，我审批不了，是因为啥审批不了吧？因为在10年以前有个车我卖了，卖个这个红厂的了，他。结果就这个人呢，出事故了，车毁人亡，现在当时没过户，坐车的那个户口现在还在我名下的，就因为这，我学习不了，审批不通过。像这种情况咋处理嘞？
0: 您是想处理什么事儿啊？是想处理学习的事儿，还是想处理这个车的事儿啊？
1: 我现在呢，你肯定得先处理这个车的事吧。这个车的事现在，他没人了，也没人事了，车也没车了，这个咋办来着？
0: 你如果没有车，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现在注销不了。您可以去当地车管所问一下，看看您这个车有没有到达这种可以无车注销的这种状态。因为在省内有些地市是可以的，比如在洛阳。我听有车友说是可以的，但是呢也一定是你的车辆达到足够的年限了，并且呢被公告报废了，这种情况才可以，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一辆找不到车的车都可以去办理无车注销。因为正常情况下你注销都是要把车送到报废回收公司去报废，你像比如说您现在刚才说的这个车辆撞报废了，没有修的价值了，那哪怕是一堆破铜烂铁，你也可以把它送到报废公司去报废，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你再去申请车辆报废就可以了。你报不管是报废还是过户都可以，不一定非得过户。那你现在既然是也没有报废也没有过户，那这个车就还在您名下。如果在您名下

0: 达到了这种强制报废状态，但是你又没有报废的，就会影响到您的学法减分。现在你就是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到交管部门去问一问，看看你这个车能不能无车报废，如果不能，那你只能等，就是等到什么时候有政策了，这个车确实可以无车报废了，那你再报废，或者说达到这个公告报废的这种程度了，把你名下的车注销了，这种也可以。如果不行，这个车就得还得在您的名下去挂着。
1: 哦，这个我能理解。
0: 嗯，
1: 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现在我这个扣分，我这扣了一分，我需要学籍，这123上这个申请不了。
0: 因为你名下有未注销，就是应当注销而未注销的车辆，所以它影响到你交管12123上其他的网办业务的办理。这个学法减分这个业务啊，本身是一种奖励措施。奖励啥呢？就是奖励咱的驾驶证和车辆状态都是正常没有异常业务的驾驶员，可以通过学法减分减少你的这个积分，增加你违法的这种这个容错空间，这是一种奖励措施。但是不管你的车有异常还是证有异常，这种都不属于正常情况，也不属于就是可以奖励的驾驶员。所以你比如说你名下要有未报废的车辆，那你就不能去学法减分。
1: 那我现在要是想要这一分，我要是应该咋办呀？
0: 你不用办，你到这个该换证的日期，就是你那个到审验日期的时候，你去办理学习审验就行了，就正常学习审验就可以。学习审验完了之后，两件事儿哈，你是大车证是吧？
1: 我是 A2 证。
0: 啊 ，A2 证 ，A、B 证的驾驶员，你如果驾驶证上有记分，并且没有达到9分的话，你只要把罚款交完了，到了你的积分周期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领证日期，你第二年的这个领证日期的时候，你只要处理过的这些罚款，这个违法信息就会清零，这个积分就会清零了，这是第一。那么还有一件事要去做的就是审验教育学习，去就近的交警队去参加审验教育学习，这是两件事儿，就到期的时候要干这两件事儿。清分是自动的，它自己可以清，你只要交完罚款它自己就能清。但是你不能看积分清零了我就不去学习了，是不行的。以前是学完习才能清，但是现在呢，学习跟清分两件事分开了，你不去学习这个分照样可以清零，但是如果你没去学习的话，你的驾驶证上面显示的是就是到期逾期未审验，所以说到了期之后，一方面等着这个积分清零，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您去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就可以了。
1: 我中你说我这是到4月5号
0: 啊，那就是马上到4月份了嘛，到你这不是已经处理过的违法吗？
1: 我这个违章罚款已经交过了
0: 啊，你交到今年的4月5号之后的30天内到就近的交警队去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就行了，然后你的这个积分到4月5号的凌晨0点它就可以自动清零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嗯，对，大车证会有这个问题。
1: 嗯，等于是我4月5号以后，到5月5号之前，这之前我可以去那个交警队去办理那个学习减分呢。
0: 学习不是减分，你去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就是你学完习就相当于审验了。
1: 教育学习。
0: 对对对，是的。
1: 懂，我明白了。
0: 好，那先这样。
1: 这个我那个车，我还得去那个俺当地那个交警队的去问。
0: 嗯，你去车管所去了解一下吧，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无车报废的这种政策，包括你这个车在不在无车报废的名单里头，这个我没有办法确定，因为车跟车还不太一样，有些车可能达到强制报废状态了，曾经公告报废过，这种情况也许可以，但是不一定。这一大部分地方现在都不能无车报废，您有时间了吧，可以去打听一下，好不好？
1: 我是就在疫情之前些，我去问过，问过来，刚好那年，他说的打报废的是那个那面包车，面包车可以，我的车嘞是那种这个五座的那种车，对吧？吉利远景嘛，
0: 五座小轿车是吧？
1: 对，轿车，
0: 轿车
1: 那年刚好报废的是那种面包车，
0: 轿车可能还相对好一点。您可以去问一问嘛，看看情况好不好，把您这个实际情况跟车管所的这个同志讲一下，试一试好不好？
1: 懂懂。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啊，
1: 不客气。那先这样，吴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微信平台上怎样就说了啊，他说这个不用到现场学习吧，我在网上怎么就学了呢？是的，有的地方现在已经可以实现网上教育学习了，就是只要不超过9分以内是可以网上学习的。所以有些朋友有些地方哈，可以网上学习的直接在网上进行学习教育就可以了，不用到现场去，是有这种情况的。另外还有微信平台上刚刚有位车主在问啊，我这会儿找不到了这个名字。他说 AB 证有积分可以在交管1213上学习审验吗？有些地方是可以的，您到期之后可以在交管1213上先试一下啊。海阔天空刚刚问的，您可以在交管1213上试一下，如果在网上可以审验教育学习就不用到现场去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想咨询个交通事故，
1: 啊，您请讲。
3: 我母亲在2月9号下午3点多的时候，然后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个事故那个是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我母亲从左侧超越，但是一个是两个那个自行车，我母亲骑的是个电动车，然后从左侧超越的时候，然后过去的时候，他那个挡风被给那个当中其中一人给他挂倒了，然后这个事故到3月4号。他们这个事故认定书下来的时候是我母亲劝责，这个事儿我现在想咨询一下这个咱节目。然后对现在对这个事故有异议，有人啥有异议？现在这个事故现在呢，当时有一个小孩是未成年人，不知道不确定满不满12周岁，当时交警出警的时候并没有记录。另外一方面有单方面有证据可以证明。他那个小孩然后当时给这个大人，他俩是附身并行，咱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2条规定，我查了，他这个不得在这个驾驶这个非机动车道，在非机动车道不得附身并行，他们是不是应该也有过错这种事？
1: 您先平息一下心情啊，我能听得出来您比较着急
3: 啊，
1: 这个也不用着急，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是有规定的，但是呢这个规定呢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怎么用呢，就是看各自的交通违法行为跟这个事故之间是不是直接产生了因果关系。那么事故产生呢其实也有主动型、被动型等等等等好几种形态哈。那么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呢，这两个车在路上并行，它存在违法行为，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没有问题，您说的很对啊，它确实有违法，但是这个违法跟交通事故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这个交通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分析这个事儿，就是这是交通事故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这个人有没有责任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比如说我们先举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啊，有一辆破车没有挂牌，它是违法的，对不对？但是这辆破车也没年检也没挂牌，它停在路上等红灯，结果后面来了一辆手续齐全的车追了这辆没有挂牌的没有年检的车的尾部，那你说他没有挂牌没有年检这个行为在事故当中承不承担责任？
3: 那肯定，那个没有挂牌他这追尾应该是欠责，他那个挂牌没挂牌他是行的，他是出发上是应该是。
1: 是的，
3: 我认为
1: 是。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你说两个人在路上并行是不是违法？是违法。这个人没有未成年，他在路上这个骑车是不是违法？他也是违法行为。但是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不是因为这两个人在路上并行骑车的时候撞到了什么东西或者撞到了谁导致发生的事故，而是因为您刚才说到是家里人从这儿旁边超车的过程当中挂到了，所以说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这实际上适用的不是说因为人家俩在路中间骑车所以导致你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本来这两方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但是因为你超车没有确保安全挂到了，所以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是这个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所以说这个不能说就像刚才那个说的一样哈，就像刚才给您分析那个事故一样，你说两辆机动车后边我啥问题都没有，我就看他无牌无证我撞上了，哎，他无牌无证我就说他有问题，或者他驾车没有系安全带，所以我就认为他没有系安全带跟我的这起事故有关系，这个就

0: 是吧？就这个就有点牵强了。
1: 那个，我觉得他们这个并排行驶，我们非机动车道最近也很窄，那并排行驶的时候，它应该是引发这一事故的诱因。我感觉应该有这方面因素，有没有这方面因素？
0: 首先呢，这个交通事故呢，判定是直接原因，就是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这是第一个哈，不存在说诱因或者间接因素这种情况，间接因素太多了。那比如说我们早上两个人这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它就是一个间接原因，那你要往前倒诱因那就多了去了。所以判断交通事故判断的是直接原因，就是什么直接原因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而不是说再举个例子啊，前面有一辆车开得比较慢，前面是一辆拖拉机跑得特别慢，它不该行驶到高速公路上，这个没问题。但是因为它跑得慢，我要超车，超车也没问题，但超车的时候你要确保安全。但是你说因为它在高速公路上跑得慢，然后我超车了，我挂到了这辆三轮车，那是不是这个三轮车就有责任呢？对吧？所以道理是一样的，放在汽车上是这样，放在非机动车上也是一样的。超车没有问题，它并行有问题，但是你超车的时候挂到了这个并行的车，不是人家挂到了你。或者反之来讲，如果他骑得慢，还有一种操作方式，那就是你也可以慢慢的跟在他后面，也是一种方法。但是不管哪一种方法，最终的目的不是说我能快速的到达，最终的目的是要确保安全的到达。所以在超车的时候没问题，没有人不让你超车，也没有人不允许超车，但是超车的时候要确保安全。如果因为超车没有确保安全摔倒了，或者是挂到了什么，挂到了别人，或者挂到了什么，那这个时候你肯定是超车的问题啊，你超车才是个事故当中承担责任
1: 啊。所以说他们在这个非机动车道附身并行，这个对这个事故就是没有原因，不是？
0: 我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人家俩并行，从那儿超车的是不是只有这一辆车？
1: 是的吧，应该。
0: 之前之后，比如说之前之后是不是也有车辆超过去？那么之前和之后超过的车有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呢？你这么想，这不就明白了吗？
1: 可能俺超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了。
0: 对呀，所以你这么想，这个事儿不就明白了吗？好，那先这样。
1: 宋
0: 芳。哎，好，再见，刘先生。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

0: 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减肥的时候，健康比速度更重要。其实，在我们的出行当中，又何尝不是呢？安全比速度更重要。看到微信平台上驰骋天下说，又是挡风被啊，说大家在往往在安全方面麻痹大意，重视了温度，其实啊，生命安全比温度更重要。是的，这个保持骑车的时候温度也是为了咱的健康，但另外一方面，遵守交通规则，在骑车的时候注意安全，也是保证咱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你看，微信平台上2006也说，他说你自己如果看到前面不具备超车条件或者不能安全超车的话，那就不能怪别人，说是难道是别人引诱你超车吗？这个，就前两天我们也前上个月哈，我记得看到一条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就是这样，前面这是一个就是一条道啊，一条机动车道，然后前面那辆车呢向左变道准备超车，是不具备超车条件的，他就一直没超过去，就是想往左靠，但是呢想超又没超过去，这个时候后边这辆车呢就着急，就从他的右侧往前挤，结果那辆没超过去的车呢回到自己车道内，就跟这个右侧想要超车的车呢挂到了一起，发生了剐蹭事故。那这个右侧超车的说，那他前面他一直往左变道，我觉得右边有空间了，我就可以超车。那其实是还是这种或者说安全判断不到位啊，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在出行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啊，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如果在你前方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的情况下，你发生的这种主动的行驶行为，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在这个事故当中承担责任。就是你如果在你前方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的情况下，你发生的这种主动的行驶行为，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在这个事故当中承担责任。所以我们常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各自的违法行为它是不是

0: 别碰我。
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
3: 点一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防疫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9: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咦，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是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 Do what you gonna do。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

0: 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冬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

0: 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咱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

0: 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她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你的心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开心水。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

0: 的终结者。终结者。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里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就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快乐，各位。挡不住天气越来越热的节奏，这夏天开车打开空调，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呢，是不是也变大了呢？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我们的省油、凉爽和省钱的快乐。十万家车主都在使用，对于万能通的感受啊，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些朋友说，加了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点多。有些朋友说，发动机运转的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现在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这回没抽中也没关系，再下单呢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参与抽奖吧。
1: 当我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哎，到了春夏之交啊，这会儿喝喝茶特别的舒服。有些朋友喜欢喝白茶、普洱、绿茶，还有一些朋友呢就钟爱茉莉花茶。喝茉莉花茶呀，优选老北京张一元茉莉花茶。今天呢，我们的 UP 长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回复秒杀，您先去看看。前几天很多朋友们已经下单之后收到了，冲泡一杯，满屋的都是花香味啊，喝起来口感顺滑。还有很多朋友直接推荐给了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了。这款茶胚呢是选这款茶胚精选的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场里面长出来的春茶。这个地方呢常年云雾缭绕的，山泉不断，长出来的茶叶呢入口鲜甜干净，几乎喝不到什么苦涩味。而且配的茉莉花呢是来自广西横县，茉莉花粉足，香气浓，把茶叶和鲜花混在一起较制啊，足足七次，让一斤茶叶吸收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才能做成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云明。而且呢，这款茶叶还添加了白兰鲜花，热水一冲呢，花香完全浸入茶底，喝起来呢入口醇和，有回甜，而且耐泡。夏天要是不想喝热的，还可以做成冷萃茶，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下，清爽好喝。这款茉莉花茶云明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啊，这次上架给大家安排一个福利价，50克一袋，原本的2袋要99块钱的，今天 UP 商城尝鲜福利价直接再加赠一袋，99块钱到手3袋。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而且呢还有品牌的礼袋包装，自己买来喝，送朋友送长辈都有礼有面。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啊。很多朋友只有假期的时间才有空去想自己的生活，比方说装修这个事儿，平常工作忙，没有时间去考虑。而且呢，现在过日子精打细算啊，咱也不是抠，是钱得花得值。那有人就问了，装修省钱和品质不能兼得吗？啊，那您哪看会不会选择了？现在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咱们的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有一些对环保要求较高的朋友，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上。

0: 行自在，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哎，到了春夏之交啊，这会儿喝喝茶特别的舒服。有些朋友喜欢喝白茶、普洱、绿茶，还有一些朋友呢就钟爱茉莉花茶。喝茉莉花茶呀，优选老北京张一元茉莉花茶。今天呢，我们的 UP 长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回复秒杀，您先去看看。前几天很多朋友们已经下单之后收到了，冲泡一杯满屋的都是花香味啊，喝起来口感顺滑。还有很多朋友直接推荐给了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了。这款茶胚精选的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场里面长出来的春茶。这个地方呢，常年云雾缭绕的，山泉不断，长出来的茶叶呢，入口鲜甜干净，几乎喝不到什么苦涩味。而且配的茉莉花呢，是来自广西横县，茉莉花粉足，香气浓，把茶叶和鲜花混在一起窖制啊，足足七次，让一斤茶叶吸收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才能做成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云明。而且呢，这款茶叶还添加了白兰鲜花，热水一冲呢，花香完全浸入茶底，喝起来呢，入口醇和，有回甜，而且耐泡。夏天要是不想喝热的，还可以做成冷萃茶，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下，清爽好喝。这款茉莉花茶云明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啊，这次上架给大家安排一个福利价，50克一袋，原本呢两袋要99块钱的，今天 UP 长城尝鲜福利价，直接再加赠一袋，99块钱到手3袋。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而且呢，还有品牌的礼袋包装，自己买来喝，送朋友送长辈都有礼有面。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快乐，各位。转眼间呢，暑假就快到了，很多朋友们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依旧是三条路线，陆军、海军、空军，重点来了啊！为了纪念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特别为大家送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只要是在6月1号前呢，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您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另外这9.9元也没有白花啊，里面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只限200名，您现在呢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抢9.9元的早鸟福利了，记得发特种兵。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夏天化妆最怕什么呢？姐妹们，怕出汗出油。咱们精心化好的妆啊，斑驳卡粉一块块脱落，出门的花脸真的是格外尴尬。想干净耐看，咱们爆款商城推荐您试试海蓝之谜的流光气垫品牌的专研成分啊，神奇活性精粹和深海聚皂，主打上妆养肤二合一。夏天的脸部油脂分泌旺盛，这款气垫粉体像柔软的海绵，稳稳地吸附多余的油脂，牢牢锁住妆面的光泽，就算出汗也不容易破坏咱的妆面。粉质很细腻，上脸的轻薄透气，不会出现那种厚重糊脸的感觉，而且还自带防晒能力，出门呢不用再层层叠加护肤品了。持妆效果还好，刚上脸呢是清透水润，慢慢的就贴合肤质了，全天妆容干净精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新的超值组合装，专柜售价呢1315，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咱们只要399，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赠送21毫升的同款海蓝之谜面霜，今天呢只要花399全都送您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烟草烟雾含有上百种有害物质，长期吸烟易诱发肺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二手烟、三手烟还会持续危害家人健康。戒烟没有最晚的时候，循序渐进减少吸烟量，配合科学方式辅助戒烟，必要时寻求医生帮助。戒烟之后，心肺功能、口腔状态、睡眠质量都会逐步改善，既守护了自己的身体，也给家人营造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远离烟草，拥抱健康新生活。
9: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就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